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5: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5: 汇聚成
4: 信念的力量，
5: 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4: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新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寒露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04，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今天是国庆长假结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长假的松弛感收一收啊，咱们重新回到日常的工作和生活。那今天恰逢寒露节气，这也是第一个带寒字的节气。秋意渐浓，气温慢慢走低，昼夜温差拉大。老话讲寒露脚不露啊，早晚出门呢一定要及时添衣，防寒润燥。那今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健康提醒，因为今天是全国高血压日啊，1998年设立的这个节日，提醒大家多多的关注血压，定期检测，管理好血管，守护心血管健康。那长假期间呢，不少朋友聚餐，作息打乱，正好趁着这个日子关心一下自己和家里长辈的身体。长假收官，寒露登场，愿大家秋日安康，血压平稳，日子从容舒心。

0: 再来关注这两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和伊犁河谷东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昌吉州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阿勒泰地区北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山区的局部区域是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雨或暴雪。北江西部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九到十级。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再来关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北江北部和南江西部山区、昆仑山北坡、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的部分区域是小雨，其中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东部有中到大雨或雪，局地是暴雪。北江北部、乌鲁木齐市南部、昌吉州东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五级左右西北风，风口风力在九到十级。北江北部的部分区域最低气温下降五度左右，全江其他地区以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风力不大。预计未来24小时，哈密市一周区局地森林草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为三级。预警提示：8号夜间到10号白天，北江北部累计降水量较大，雨雪天气易造成道路湿滑，部分路段结冰和能见度差，对农牧业生产、交通出行、旅游、电力和通信设施有不利影响。气温明显下降，提醒公众及时添衣保暖。未来3天，北江、东江的部分区域风力较大，需要防范风口大风对旅游、交通出行等不利影响。再来关注全国的天气走势，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新疆北部、青藏高原西北部和东部、海南岛、广东南部、云南东北部、甘肃中部和南部、陕西西南部、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小到中雨，其中新疆北部、海南岛大部、广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是大雨，海南岛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新疆北部、内蒙古中部、辽宁西北部、山东半岛、广西南部、福建东部有4到6级风。关注完天气，接下来我们快速浏览一组国内资讯。
1: 嗨，资讯来了。
0: 资讯来了，首先我们来放眼全国。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昨天是国庆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6号起铁路返程客流有明显增长。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415万人次。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4号启动，到昨天已经发送旅客超2.5亿人次。随着返程客流高峰的到来，运力持续增加。昨天全国铁路预计加开旅客列车2449列。住房城乡建设部统计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公园累计举办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旅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南航等多家航空公司消息，从10月10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费每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相较于调整前分别上涨了10元和20元。携程昨天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假期出游报告显示，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该平台入境游订单同比实现高双位增长，国内的景区门票订单实现双位数增长。昨天，我国重要能源通道大秦铁路为期20天的秋季集中施工开启，为即将到来的冬季电煤保供运输夯实线路基础。

0: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现在是早间的8:16，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每天清晨我们在直播间陪您美好的一天从早餐开始，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活力早餐。
1: 嗨，吃饭了。
0: 爱吃饭了，我是你的饮食顾问南风。不少朋友做菜时呢，刻意的少放油少放盐，坚持清淡饮食，可是体重体检的指标还是不理想，问题呢就很可能出在食物里的隐形盐、隐形油、隐形糖，这些藏在加工食品酱料里的隐形刺客，不知不觉呢就让我们的摄入超标。很多的调味品吃着不咸，但是含盐量却很高，像酱油、蚝油、甜面酱、沙拉酱、芝麻酱里面就藏着大量看不见的油脂，那奶茶、面包、番茄酱又含着不少的隐形添加剂，哪怕口味不甜不咸，也不代表它少油少盐。膳食指南就指出，成人每天的食盐呢不超过5克，那调油呢25到30克，添加糖呢最好控制在25克以内。给大家几个简单实用的小办法啊，买顶包装食品呢记得翻看营养的配料表，那做菜呢晚一点放盐，多放葱姜蒜，那柠檬汁来调味，少喝菜汤泡饭，那甜饮料呢换成白开水、淡茶水，不少极端忌口呢学会识别这些隐藏的知识，那日常饭菜就可以做到真正的清爽。识别饮食里的隐形陷阱，吃得清淡不等于只靠少放油盐，读懂配料表，管住看不见的油盐糖，守住体重和代谢健康。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啊。那在秋天呢，包括我们新疆许多居家呢，为了防秋燥啊，秋天都使用加湿器。那关于加湿器的用法啊，下列哪一种是错误的？来告诉我 ，A、B、C、D 四个选项。A 呢，使用纯净水或凉白开 ；B 呢，湿度维持在40%到60%。C 呢，直接加入自来水长期使用 ；D 呢，每周清洁加湿器水箱。哎 ，A、B、C、D 四个答案，那您知道哪一个是正确的？或者您在使用加湿器的同时啊，有哪些方法和小妙招，都可以来通过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们。那今天答对的朋友们呢，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6: 九二九，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接下来关注江内。10月1号，新疆铁路单日旅客发送量达31.58万人次，创下历年国庆单日客流新高。为应对假期大客流，铁路部门累计增开411列临时旅客列车，通过重联动车、加挂车厢等方式扩充运力，同时联动文旅交通部门做好接驳保障，开行旅游专列，全方位保障旅客假期顺畅出行。国庆假期，新疆各大口岸客流、货流双旺，运行有序。霍尔果斯口岸优化通关模式，增设了查验通道，前4天通关人数突破12.5万人次，跨境消费热度高涨。阿拉山口口岸全员值守，高效保障跨境货物畅通。各口岸通过简化流程、预约通关等举措，全力助推外贸和边境文旅产业发展。10月7号，新疆迎来了国庆返程车流峰值，交通部门依托智慧收费站改造、路警联动巡查、一站一测保障方案，大幅提升了路网的通行效率。同时上线运营车辆曝光平台，严查违规运输车辆，多措并举疏导车流，排查道路隐患，全力守护群众返程平安。国庆假期，乌鲁木齐凭借其独特的秋日风光，登上全国北方赏秋目的地榜首，伊犁、阿勒泰、阿克苏等多地同步上榜。新疆长线深度游持续火爆，景区预订量、高端酒店订单大幅增长，旅拍、特色美食等体验热度飙升，金秋文旅市场活力十足。10月8号到10月12号，乌豫高速阿拉沟服务区库尔勒到乌鲁木齐方向加油加气站临时停运检修，其余服务正常开放，提醒返程司乘提前加满油料，规划行车线路，山区路段谨慎驾驶，减速慢行，安全平稳返程。昨天，国道217独库公路北段因降雪结冰大雾，八音沟至乔尔玛路段实行双向交通管制。经交通、公安、气象等部门联合研判，独库公路于今晚20点正式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需要走南北疆的驾驶员请绕行国道30、国道301号线和国道218线。最新路况可关注新疆路网、新疆交通警察微信公众号查询。截至10月7号20点，全疆高速公路、普通国省干线总体通行平稳，但多条山区路段受降雪影响，实行临时双向交通管制。受冷空气的影响，北疆、东疆山区持续雨雪，高海拔路段早晚极易路面结冰。行经山区一定要减速慢行，谨慎驾驶。出行前，大家可以登录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查询实时路况。

0: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今天讲到了秋冬使用加湿器啊。那各位在居家的时候秋冬使用加湿器，下列哪一种做法是错误的？ ABCD 四个选项， A 呢使用纯净水或凉白开， B 呢湿度维持在40%到60%， C 呢直接加入自来水长期使用， D 是每周清洗加湿器的水箱。那到底哪一种是正确的呢？微信平台当中告诉我。今天答对的朋友们依然有机会获得由929为您送上的奥维亲子游泳中心价值188元的游泳券一张，各位加油！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的工会之声。
1: 一代代劳动者改变的是面孔，不变的是精神。他们用勤劳的双手，智慧的大脑，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步伐，用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诠释着不负韶华、砥砺前行的时代意义。专访劳动模范代表，礼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这里是工会之声。

0: 之声栏目由自治区总工会与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1: 欢迎收听工会之声。在富蕴县的运输一线，常年奔波着一位朴实敬业的货运驾驶员赵伟。从2010年从事个体货运运输工作以来，他始终恪守职业准则，严守交通法规，以严谨细致的驾驶态度，沉稳负责的从业初心，几十年如一日安全行驶，稳守岗位。今天的工会之声，让我们一起走进自治区劳动模范赵伟的劳模奋斗故事。从踏入货运行业的那一刻起，赵伟就把安全二字作为最重要的信条。他积极参与各种驾驶员培训和技能提升，不断提高自己的驾驶水平和服务品质。他主动参与交通安全宣传活动，行车时注意控制车速，会车时做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礼让三先。转弯时他牢记靠右、鸣号、减速。为了保证行车安全，他总会提醒自己保证好充足的睡眠，绝不因为抢时间而出现超速行驶、违章行驶、带病驾车等情况。作为货运行业的老兵，对于车辆的检查和保养，赵伟有着自己的一套秘诀。每次出车前，他都会认真地检查车况，听听发动机工作是否正常，有无异响，都会第一时间进行处理。赵伟还非常乐于助人。有一次在停车休息时，他与另一名货车司机聊天，听到那名货车司机的车辆发动机异常，凭借着多年的经验，他很快地判断出车辆的风扇皮带出了问题。当时附近也买不到皮带，赵伟就拿出自己车上的备用皮带，帮助他一起把皮带换好。在运输途中，他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而他车上常备的零件也往往能够派上用场。除了行车安全，货物运输安全也是货运驾驶员关注的重点。运送不同的货品，装车的固定方式也不一样，这些他都提前做好了功课。为了能将货物安全准时地送到收货方的手中，每次装卸货物时他都会格外的注意，行车途中也十分小心，每一趟货就意味着一份责任，他从不大意。在生活中，赵伟也是一位热心善良、乐于助人的好人。他家楼下住着一位老奶奶，他的子女都在乡里上班，生活中常常会遇到一些困难。有次赵伟出车回来，得知他楼下的老奶奶生病了，孩子在乡里上班赶不回来，他顾不上休息，就主动地带老奶奶去医院看病，自掏腰包帮助老奶奶交钱买药。考虑到老奶奶的饮食习惯，赵伟就去买菜到老奶奶家做饭给她吃，照顾她的生活。如果他没有时间，就会让自己的妻子去照顾，让老奶奶感受到了邻里之间的温暖。像这样的好事数不胜数，他每次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他应该做的。赵伟用自己的行动传递着正能量，同时也展现了一名货车司机应有的职业素养，展现了新时代劳动者的责任和担当。面对未来，赵伟表示会继续发挥劳模精神，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也会更好地帮助身边人。

0: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1: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

0: 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九月一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半点气象。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3: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在新疆听世界，轻资讯早高峰，
1: 这里是新疆，正在直播。
2: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寒露节气。现在是早间的8点4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
1: 嗨，资讯来了。
2: 资讯来了，接下来聚焦身边事。这个国庆假期，乌鲁木齐文旅市场迎来了客流高峰。同城旅行数据显示，乌鲁木齐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大巴扎步行街、和田二街等街区人头攒动。和田二街假期累计接待游客约19万人次。天山明月城、新疆古生态园等景区推出了实景演绎、非遗体验等活动，日均客流较平日大幅增长。文博场馆同样人气爆棚，新疆博物馆假期累计接待约9万人次，市博物馆日均接待超1万人次，交响音乐会、京剧、折子戏等文艺演出档期满，上座率高，日间观览、夜间赏艺成为了首府文旅的新亮点。国庆假期，乌鲁木齐一批重点项目持续施工，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江教文化产业园、浩博科创谷物理 AI 基地、蓝天新材料产业园等项目抢抓金秋施工黄金期。其中，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是乌鲁木齐首个抽水蓄能电站，建成后助力新能源消纳。西北首座物理 AI 基地预计2027年年底交付，多个民生产业项目稳步推进，为城市发展积蓄动能。国庆假期，乌鲁木齐餐饮市场热度高涨，本土老字号上新菜品吸引老食客，商圈连锁餐厅客流爆满，多家的餐饮新疆首店成为了打卡热点。除了城市商圈之外，南山乡村咖啡依托雪山草原景观，打造特色山野餐饮体验。从老字号餐饮大餐到山野休闲，多元业态齐发力，持续释放假日消费活力。出行方面，从10月8号起，乌鲁木齐地铁1号线和机场捷运系统取消旅游旺季1小时延时运营。工作日早晚高峰，也就是8点半到10点半、18点半到20点半，那行车的间隔6分15秒。休息日全天列车间隔统一为15分钟。1号线双向手磨班车依然是早7点40、晚23点30。市民可以通过铁路地铁公众号App 查询实时动态，合理规划出行。国庆假期，乌鲁木齐交警部门推出了轻微违法免罚、首次违法警告等人性化的举措。针对外地游客不熟悉路况造成的轻微违停，民警以劝导、指引停车为主，不予处罚。同时，在景区、商圈设置了便捷停车区域，用柔性执法和贴心服务，让来乌旅客出行更便捷。

互动环节有奖猜题，到我们来公布正确答案的时间。那秋冬使用加湿器，下列哪一种做法是错误的呢？A 使用纯净水或凉白开 ，B 呢湿度维持在40%到60% ，C 直接加入自来水长期使用 ，D 每周清洗加湿器水箱。正确答案呢是 C 啊，直接加入自来水长期使用是错误的。自来水呢含有钙镁离子，加湿之后会变成白色粉末，还容易滋生细菌，随水雾扩散，刺激呼吸道。那当然是优先使用纯净水啊，定期清洗，室内的湿度保持在40%到60%最舒适。微信平台当中，很多朋友给出了自己的答案。那么 C， 您答对了吗？第一位答对的朋友，我们的微信回执已经发到了您的手机当中，也请您注意查收。再次感谢各位早间的参与。

0: 嗨，资讯来了，
1: 资讯来了，最后再来关注一组体育文化旅游方面的消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0月7号，2026年国庆电影档以11.64亿元的总票房收官，单日票房连续7天破亿，《神探之痕迹》《重生二》等多部国庆档的影片官宣全球上映，更多的中国故事正在走向全球的观众。今年国庆档票房持续走高，各地投放电影消费券拉动了观影体验。10月7号，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官宣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这部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影片目前票房已经突破了23亿元，影片取景地也成为了网红打卡点。体育方面，10月6号，2026新疆冰超小将挑战赛落幕，乌鲁木齐第121中学小骏马 U11 足球队一路过关斩将，闯入决赛，最终惜败对手，收获亚军。队员马新浩打进8球，拿下了本次赛事的金靴。小球员们在赛场展现的顽强拼搏的体育精神。10月7号，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迎来倒计时100天，大冬会火炬、奖牌和官方服装发布。昨晚，2026年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4轮，郑钦文鏖战3盘，总比分2-1，战胜了黑马查拉耶娃，成功的晋级8强。早间的8:55，稍后播出的是百姓热线。今日聚焦9月20号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出台之后，公积金提取有哪些新变化？详情欢迎收听稍后播出的百姓热线节目。新资讯早高峰，以上就是今天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这里是新疆的节目内容，我是超能量主播南风。欢迎您继续锁定929，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节目。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4:40，早上9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翻上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问题。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
4: 还在反复翻看监控录像，打工人的开

0: 角率不用再硬扛，电信天翼智看 AI 监控全天守护，自动生成看护报告，家人动态轻松掌握，让您安心每一天。
1: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6589205。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关心身边人，
2: 我有个法律问题想要咨询一下。
1: 关注身边事，
3: 有一个关于这个物业专项维修资金到底该怎样交的一个情况。
1: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迎大家早间时刻继续锁定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服务为你全心全意听身边人说身边事儿。今天是2026年的10月8号，星期四，现在是早间的9点04分。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姓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林芳。每天在这个时段，我们的电波会准时架起民生沟通的桥梁，如约和您相伴，用心倾听您的问题，真诚和您沟通，帮您解决未解之事。生活当中的家长里短，或者日常您在办事儿的时候遇到需要问的政策困惑，出行办事儿的时候碰到的各种问题，生活的便民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找我们。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热线全线畅通，欢迎大家拨打百姓热线电话，电话是0991-2561-929-2563-929和2565-929。不仅您还可以通过热线电话的方式参与节目，还可以通过微信平台来留言。手机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点击加号，搜索公众号，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在这儿呢，我们也面向大家征集民生线索，不仅是您的问题，如果是您的意见建议，或者是您的一些好的点子，都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热线和微信来告诉我们。本节目由中国电信新疆公司支持播出。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今天白天到夜间首府乌鲁木齐的天气情况。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西北风3到4级，伴着3到4级的西北风，而温差将在

0: 十度左右，也建议大家出门现在需要添衣保暖了。可能只有中午那么一阵儿，大家会觉得太阳温暖，但到早晚的天气呢，温度还是很低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刷新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早间出行时刻的天气情况。七度，温度只在个位数，所以建议大家今天早间出门呢，首先除了规划行车路线之外，一定要添衣保暖。以下时间我们来关注各条道路的通行情况。首先第一条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在中亚北路，从安苑路东向到喀什西路北向南的方向，现在的拥堵指数达到了 4.6， 平均时速只有 7.8 公里。另外呢，东大梁西街北向南现在的平均时速是 10.7 公里，香山街从喀纳斯湖北路到维泰南路西向东平均时速是 13.5 公里，另外银川路的南向北平均时速只有 12.7 公里，杭州东街从长春中路到北京中路东向西平均时速是 15.2 公里，另外呢，苏州东街的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东向西现在的平均时速是16公里。早间九点的时候早高峰就已经开始了，那么在十一长假之后第一个忙碌的工作日已经开启，大家准备好节奏了吗？接下来的时间要提前出行了。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29 收听百姓热线，有事您及时通过热线和微信来找我们。
1: 国外旅游导航卡住，迷航时刻不要慌，中国联通尊享出境漫游包来帮您，流量加通话加短信三合一，低至21元每天，覆盖全球30个热门国家地区，出境旅行畅行无忧，详询10010。
2: 倾听百姓声音，服务百姓生活，929百姓热线，正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百姓热线节目。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的问题、您的事儿，您想请专业人士帮忙解答的，专业的人办专业的事儿，我们都会为大家联系。0991-6192-9259 和 2565-9299，此时已经在和听众朋友沟通。那我们通过节目说说您遇到的事儿，我们积极帮您找寻专业的答案。接下来的时间，首先来接听热线25639-29，听众朋友呢，此刻可以拨打的是25619-29和 2565-9299。张女士，早晨好。
1: 啊，你好。
0: 您好，请讲什么问题？
1: 就是我们10月，中秋节的晚上，在米东区的一个，看一下他那个叫什么餐厅啊？1号院烤全羊演艺中心吃饭。然后就是，当时我们上菜的时候，那个服务员把一个，大盘鸡的汤，然后他倒到我们孩子身上了。然后我们当时就处理这事儿嘛，因为那个刚做出来的挺烫的。
0: 对。
1: 然后孩子爸爸就说这个服务员了。
0: 嗯。
1: 这个服务员全程没有说，就是没有道歉啊什么之类的。
0: 嗯。
1: 他就端着盘子站一边。
0: 嗯。
1: 然后孩子爸爸说他就不愿意了，不愿意顶了两句以后他就走了。
0: 嗯。
1: 走了以后他就追出去，然后追出去以后的事情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后来那个什么他们就报警了嘛。
0: 嗯。
1: 他们报警，然后那个警务站的说的是双方发生了推搡。
0: 嗯。
1: 发生推搡以后，后来警务站的人就调节了，调节推搡这个事情。
0: 嗯。
1: 调节的结果就是我们就是他要求说去验伤，因为我们孩子是烫伤了以后没有人管这个中间，然后我们自己把孩子送到医院去。
0: 嗯。
1: 他看我们把孩子送到医院去以后，他们经理说他们的员工也要验伤，也理由是说我们打他们那个员工了。但是调解的结果和以及警务站看到的那个监控录像是，就是双方发生了这种推搡，并没有什么殴打呀之类的。
0: 嗯。
1: 然后所以调解的结果就是说是我们互相给对方付医疗费，然后就是我们这个

中来看一下微信平台蛮频发的微信说，天气慢慢凉了，你喜欢的带渐变的大棉袄也要准备了。哦，你还记得我有一个渐变色的羽绒服，那个是羽绒服啊。对，之前冬天的时候，前两年，有两年时间了吧，冬天的时候只要出去融媒直播，我就穿那个渐变色的，它是那个白色粉色渐变为桃红色，非常好看，那个颜色我很喜欢，而且我觉得那个特别适合出镜，我只有在融媒直播的时候才穿那个衣服，平时我都不穿。不要穿脏了，融媒直播好看，所以那个衣服我一般都是在出镜的时候才穿。看来这个冬天看到过我们出去冰雪游融媒直播和冬博会这个融媒直播的朋友都知道我有那样一件衣服啊，是该准备了，过两天这个一变天就要用得上了，那个衣服也不是很厚，所以刚刚冷的时候是可以的。今年又买了一个蓝色的，但我觉得出镜的话还是那个粉色的那个渐变色的那个好看。大家都准备起来了吗？最近有没有逛街买衣服呀？这个假期去哪玩了，去哪吃了，都分享分享。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不会大家都没出门吧？怎么都不分享？还是这个还没回来呢？还在外面玩呢？是不是还有好多听众还在外面玩没回来呀？好吧，那我们也来看一看这个假期都有什么样的，这个喜欢来新疆旅游的朋友体验了什么样的项目。这个全国长线游第一乌鲁木齐的国庆成绩单来喽，和大家分享一下哦。2026年国庆长假拼假出游带动了大批跨省长线客流来新疆旅行。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了新疆长线赏秋市场表现格外突出，乌鲁木齐位居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哦，这个真的非常的棒啊，我们是在榜首。那咱们来看前十吧，都有哪。第一名乌鲁木齐，第二三亚，第三昆明，第四是阿拉泰地区，第五是丽江，第六是西宁，第七是迪庆，第八是北海，第九是贵阳，第十是西双版纳。可以啊，乌鲁木齐真的非常的这个棒啊。来看一下10月7号同城旅行发布了国庆假期旅游消费盘点，显示全区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攀升，长线游还有这个县域赏秋游表现亮眼，文旅消费券红利充分释放，呈现多元蓬勃的假日旅游态势。那同城旅行平台数据也显示了乌鲁木齐住宿游客热度稳居长线游目的地的前列，丰富多元的文旅供给成为吸引外地游客奔赴而来的重要的一个砝码。那节日期间呢，像城市街区、景区、商圈、近郊乡村多点开花，各类实景演绎、国风游园、民俗体验，这个农文旅活动轮番上演。你像这个大巴扎、步行街也上演了情景剧目，还有这个和田二街美食与露天文艺演出相交融，市井烟火持续升腾，还有咱们这个天山明月城丝路有戏都推出了百戏游园的系列活动，沉浸式的国风体验受到了游客的追捧。另外呢，新疆古生态园日均入园游客超过了6000人次，较日常增加约150%。像这个马术表演呀、非遗展演呀，吸引了大量的外地的游客来打卡。另外就是夜间的文旅呢，也是业态丰富多彩的，咱们城市夜市民俗风情市集人气高涨，夜游有留效就是夜游有效的留住了游客，进一步的放大了过夜消费活力。就是不少远道而来的长线的游客呢，是不再把乌鲁木齐只当做一个中转的点，他选择停下脚步深度漫游，逛逛街区啊，游游景区啊，游游乡村啊，沉浸式的感受乌鲁木齐的城市魅力。有数据显示和田二街累计接待游客人数达到了19万人次，客流量较

年同期上涨26%，街区日均的客流是30,000人次，就是街区日均客流呢，其实人次真的都挺大的。像这个峰值单日的客流最高达到了4.5万人次。我说呢，去和天儿街吃饭人山人海，真的，我还得赶那个。我看那天我去的时候是差不多12点的时候人已经很多了，再晚一点的话，人就更多。所以我还有时间能点个大盘鸡，慢慢的吃。再晚点去，我估计啊，就是等的时间会更长。我看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外地游客，就是真的来乌鲁木齐玩，非常的开心。就和田二街现在已经成为了必打卡的地方，好多的游客都是提着行李。我问了一下，他们说从刚下飞机，就是从机场直奔和田二街而来，就是先吃个午饭，然后再开始玩。那另外呢，像近郊同样人气高涨，达坂城区，咱们这个白水涧古镇、开城五等这个唐风互动体验精彩上演，米东区哈熊沟非遗工坊，还有这个三道坝镇的稻田乡村剧本杀，水墨沟区的踏吉美兰大院等农文旅新业态人气爆棚。确实这些活动听起来都挺新颖的啊，感觉都没有这个体验过。像这个乌鲁木齐县10月1号到5号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达到了59.35万人次，商圈的消费活力同步也在释放。经开万达广场假日日均客流量超7万人次，潮玩赛事促销福利进一步拉长游客停留的时间，真的也是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啊，就是把游客留住，让他们玩得更开心。对，刚才说到了这个很多的这个活动，确实我都没有去体验过，有时间要去打打卡。比如说这个米东区的哈熊沟的非遗工坊，还有这个三道坝镇的稻田乡村剧本杀，是不是听起来都很有意思？还有这个水墨沟区的踏吉美兰大院等农文旅新业态，确实啊，这听起来都挺感兴趣的。有时间大家也可以去打打卡。虽然说这个假期已经过去了，但是周末嘛，周末还是这个很方便的。刚才说这几个地方都挺近的，一脚油就到了，周末也可以体验一下。再来看一下这个微信平台吧。蛮平发的微信，他说独库公路封闭了啊，伙伴们再不来可能要绕行了，就今天就封闭了。今天来已经这个来不及了，咱们等明年吧，独库公路最美的时候再来打卡吧。对，独库公路呢是今天20点开始哦，那还有点时间，现在还可以啊，20点之前还行，20点开始，10月8号20点起G217线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了。那看来我觉得今天现在出发可能时间都紧了吧，算了吧，咱们这个明年6月份独库公路开通的时候来看最美的风景。其实现在走独库公路去伊犁看草原，现在的草原呢它是金黄色的了，其实也有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美，跟夏天呢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就喜欢秋景的朋友现在去拍照去打卡还是非常出片的，当然你要想在这个草原上去策马奔腾，去感受一下这个春天的花，夏天的美，那咱们就等明年这个时间独库公路6月份开通的时候再来去感受也是不错的。就是现在呢，如果说打算错峰出行的朋友，这个时间呢想来新疆玩，那这个时间来新疆我们该看胡杨了。现在已经不看草原看胡杨了，现在胡杨正当季。到新疆来东疆南疆赏胡杨都很不错，北疆也可以，这个时间刚刚好，现在是胡杨最好的时候。南疆的胡杨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一点，持续到11月上旬你来都是可以的。现在呢就是来新疆玩往南疆走呢是南疆的这个旅游旺季了啊，现在来喀什到和田到阿克苏旅行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所以
这个想要错峰出行的朋友们准备出发吧。如果这个时间来新疆玩，首选看胡杨。沿着塔河看胡杨，我们一路往南疆走，南疆的这个风土人情也值得打卡。这个时间来新疆的朋友们，记得首选南疆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一下微信平台。暖玉金蝉红运当头发的微信，他说打卡打卡了，终于听到小慧的声音了。他说不好意思，我这个卡打完了，我就今天不能守到节目结束了，我要去睡觉了，因为昨天晚上喝酒到早晨五点了，现在要去补觉，要补到十一二点了。好吧，你赶快去睡吧。他说我喝一次酒要规划一个月不沾酒，让肝脏好好休息一下，肝脏是代谢酒精的。熬夜这个也不太好，你看你熬夜不是工作就是喝酒，这个确实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还是要熬夜这个也不太好，你看你熬夜不是工作就是喝酒，这个确实对身体伤害非常大，还是要作息规律啊。行了，你去睡觉吧。然后再来看这个孤言发的微信啊。他说你刚才说到那个独库公路，我刚好想到了，我去年在这个独山子实习的时候，在那儿当演员，就是实习当演员，刚好独库公路关闭的时候呢，也是我实习结束的时候。他说今年独库公路啊又到关的时候了，独库公路真的是美。然后他说这是我演戏的剧本，还拍了一个图片。你还当过演员啊，真的了不起啊，可以可以可以。人家都是去独库公路自驾的，你是去独库公路演戏的，你这跟别人都不一样，这个体验真的是谁也没有。读一份啊，读一份。看了你的剧照还是很帅的嘛，不错不错不错啊，好演员。好的，希望你下次演一个让我们都能看到的大戏啊，就是长篇电视剧那种，像《甄嬛传》那样一人演个80多集啊，演长一点，我们就都知道你了。好的，马上要半点报时了，半点报时之后接着回来，大家这个假期有什么收获，好吃的好玩的，你体验了什么，来分享一下。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卖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政企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见晴，最高温度零上18度，最低温度零上8度。

0: 九玩转新疆，
1: 玩转新疆，邀您继续收听，我是小慧。接着来看微信平台，孤言又发微信了，他说我当时演戏呢，是走独库公路的人来看我们的节目，我是在那个独山子的夜市里边演节目，反正就是特别热闹。当时哦，你们是一个节目，就像那个大巴扎有演出一样的，是这样的一个演出是吧？我以为你拍那个电视剧呢，我还以为你拍电影呢。哦，原来是这个演出，怪不得你刚才说就是在独库公路结束的时候你们也不演出了。哦，原来是因为它是跟着季节走的，就是独库公路开通的时候你们是在独山子夜市演节目对吧？是这么一个意思吧？那也很不错啊，我觉得你这工作很开心，每天热热闹闹的，然后表演着节目，看着游客的笑脸，然后晚上在夜市还能吃吃

呵呵，你这工作很不错呀。我觉得这段实习经历应该给你留下了非常难忘的记忆吧，要不然到现在一提起读库你就想起来，一说读库你赶快就发微信了。应该是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好的，接着看微信平台蛮平发微信了，他说其实乌鲁木齐周边撒花的地方很多，好吃的挺多，吃啥都好吃，吃出健康，吃出稍微一点胖更漂亮更好看，呵呵，还要吃的稍有点胖。对啊，现在要贴秋膘了是吧，现在再不贴秋膘过几天就感觉到很冷了，我这几天我都觉得挺冷的了。是啊，要贴秋膘了。秋天其实来新疆吃美食还有好多美食可以选，除了大家都知道的烤肉、抓饭、大盘鸡、拌面，除了这些之外呢，好吃的其实真的还挺多的，尤其像吃那种热腾腾的。我最近很喜欢吃烤鱼，就是那个什么马友鱼啊，各种烤鱼啊，我感觉都挺不错的，我都去打卡。要吃那个带点孜然带点辣子的那个，真的好吃。而且有的烤鱼它现在做的不仅仅是烤，就是你吃完烤鱼加点汤还能涮菜，我觉得这个就当火锅吃了非常不错，就要吃点这样热的对吧。我感觉真的挺不错的。这个大家在有点冷的时候都想吃点什么也可以分享分享，微信都可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对，刚刚说到烤鱼我感觉又想吃了。最近还挺想吃那个孜然味火锅的。是啊，天气一凉就想吃这点带汤带热的带点辣味道重一点的，就很好。孜然味的火锅也好久没吃了啊，最近我看很多那个小火锅呀，包括这个火锅餐厅呀，都开始疯狂的出短视频了，就夏天的时候因为太热了可能吃的人少一点吧，现在都开始疯狂的发了，就感觉是该吃这种美食的时候了。所以秋天来新疆玩的朋友们别忘了尝一尝这个孜然味的火锅啊，也是特色。还有那个一锅都是爪爪的什么鸭爪爪，现在又出了好几个品牌，我看像新开的五月花园城啊，包括这个时代广场啊，都有那个鸭达西那个鸭爪爪，一锅都是鸭爪爪，各种口味你可以选。我看点的最多的还是那个香辣的。因为前段时间热吧，就是吃了上火，这段时间吃我觉得刚好，真的很不错。而且吃完这一锅爪爪也可以加点菜涮一涮啊，就感觉还是挺过瘾的对吧。所以新疆的美味呢是百变的，只要你想吃的我觉得你点一下都不会踩雷的，放心来吃美食吧。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推荐啊，你觉得秋天来新疆玩好吃的好玩的也可以推荐推荐，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下一位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看微信平台啊。这个孤言发的微信，他说对，你说的对，我就是在那个独山子的夜市里是演出，对，应该很热闹，都可以想象到啊，游客们一定非常的开心。然后来看这个蛮平发的微信，他说围城这一趟估计玩美了吧，也喝好了吧。对呀，围城不是十一带队咱们出去自驾游了嘛，我看他发了一些视频，还是玩得很嗨的，很尽兴的，好多的这个听众我看跟着他一起在滑沙，在沙漠上滑沙呢。对，现在这个季节来新疆玩，我觉得秋天嘛，看胡杨，去沙漠玩也真的是非常不错的。沙漠因为夏天太热了，确实待不住啊，咱们春秋是沙漠最好的季节，游沙漠现在也正当时，来感受一下沙漠上的这种热情也非常不错。看他们滑沙的时候很尽兴啊，就是大家都在这个呼喊着欢笑着就滑下去了，非常的不错。就感觉其实我们这趟出去自驾游人也挺多的，怎么感觉拍完视频之后就觉得这个人就那几个人，好少的感觉，因为沙漠太大了，感觉我们这个团队再大融入到沙漠当中之后好像也是就看见几个人的那种感觉，就感觉人数很少，其实人不少，这次自驾游车也挺多，人也挺多，大家都玩得很尽兴，但是在沙漠上就感觉我们是那么的渺小。然后他说再问一下啊，他说你俩啥时候同框上节目呢？我俩短时间内不会同框上节目了，因为近期工作太忙了，我们俩要分开工作，就是分开工作啊。然后来看一下这个蛮平说，他说就是祝你早点把车练好，现在自动挡的车太好开了，可别说你会开车，你现在开车的水平就是起步停车，不是没那么简单，我可以起步，可以停车，可以往前开，可以往后倒，我还可以往前开往后倒啊，不是起步停车这两步，我会四步，就是开的，其实我开的不太好，也不是不会开，是开的不太好，关键是我不太想开，我觉得一个不要在马路上给大家添乱，另外一个呢注意安全，还有呢就是这个确实感觉开的不好也有点累，那不如让开的好的人开嘛，反正出去自驾游带队我是负责带队的那一个嘛，就是对讲机啊，安排吃住啊，安排景区玩啊，这些都是我强项，开车实在不是强项，也没有必要非要让自己这个去为难，对吧，没必要，然后关键还得照顾大家情绪呢，你说在这个自驾游的时候我开成那样了，你们不担心吗？对啊，别给你们这个旅途添堵了。好吧，大家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啊，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参与，刚刚过去的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吃了什么好吃的可以分享一下哦，秋天来新疆旅行有没有推荐的，因为现在错峰游我觉得也正当时，你看这个刚才在上节目一开始就报了这几天的天气非常好啊，虽然凉意了，有那个秋天的感觉，深秋的感觉凉下来了，但是天气还是非常好的，你看这个晴间多云的天多好啊，然后这个没有风没有雨是吧，真的很不错。就是刚才提了一下，就是13号的时候有小雨，那谁知道到时候有什么情况呢，除了13号其他时候天气都很不错，非常的稳定啊，没有那个天气的变化，所以来玩正当时非常好的天气，错峰出游这机票呀酒店呀我觉得价格都是非常合适的，这会儿呢来新疆旅游看胡杨玩沙漠看秋景非常的不错啊，非常的美，拍照很出片儿。然后最近我们也是给大家拍了一些这个北疆这个非常美的风景，说禾木啊喀纳斯啊，到了秋天赏秋景最佳时，也拍了一些视频给大家都看了，我看这个点赞的量还是很大的，就是喜欢这种感觉这种风格的朋友还是挺多的，所以你现在来新疆旅行往北疆走拍出来的就是我们视频上的这种感觉，色彩饱和度是非常高的，油画般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啊，所以想来新疆玩的朋友现在出发吧，正当时。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来看微信平台啊。这个是心口发的微信，他说：“小慧，早晨好啊！这个十一假期，我带着一家人去了巴州库尔勒玩了三天。就10月1号早晨10点，乌鲁木齐出发，走的天山胜利隧道。中途呢，去了趟这个巴伦台皇庙。当天下午快6点的时候到的库尔勒市区，打卡了孔雀河。第二天去的罗布人村寨。”看了这个水中的湖洋、沙漠湖泊、塔里木河啊，这儿的蚊子啊是真的厉害。然后第三天去了博斯腾湖，环湖公路左边是湖泊，右边是沙漠，太有感觉了。在白鹭洲坐了游艇玩沙，印象最深的就是开都河，一条缓缓的河流穿过了河静县、河朔县、偃旗县，还有这个博湖县四个县城。最终呢就汇入了博湖，对于一生都在找水的乌鲁木齐人来说真的是夯爆了。还有就是天山胜利隧道，20多公里的隧道打通了天山山脉，不由得感叹啊，中国力量。旅行不光是一次简单的旅途，也是深度体验人文地理历史的一堂课。你说的太好了，给你鼓掌，给你点赞啊。看来玩的是真开心，而且也是玩的非常的用心啊！你这段文字非常的走心，我觉得是认真编辑的，有感而发。对，看了之后我挺激动的，也挺自豪的，真的是这样啊，确实是的。非常感谢你参与节目，跟我们分享了你十一假期的旅程。那这个旅行非常的美好啊，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继续在微信上来互动，说说十一假期你去哪里玩了，去哪里吃了好吃的，接下来错峰出行你建议游客们来新疆去哪玩去哪吃呢，都可以推荐推荐。微信都是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呢就文字和语音留言参与节目。然后蛮平又发微信了，他说哎，劝不动你啊，就劝劝我自己吧。嗨，就是啊，你怎么那么爱操心呢？尤其是操心我开车这件事儿，对吧？你都说了不下10回了吧？我感觉我家里人都没你这么操心呢。真的是，好吧。这个爱操心的人，我感觉什么时候他都喜欢操心，大小事儿啊都操心。那不操心的人，那什么事儿都不操心，我感觉跟性格有关，是吧？好吧，谢谢大家关心我们。好的，这个时间再来看一下这个路况吧。哎，比刚才我来到直播间刚坐在这儿的时候就感觉这个缓解很多，没有刚才这个车流量大的地方多了。现在呢是这个安宁渠路领航四巷到迎宾路由北向南车流量稍大。还有就是我看看啊，还有就是这儿沙河中路从古墓地西路到永顺街由北向南车流量大，永顺街辅路从东二环到沙河中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苏州东街辅路从银川路到北京南路由东向西车流量大，仓房沟北路从雅山中路到钱塘江路由南向北车流量大。好吧，就这些地方车流量稍大，大家注意行车安全。最新的路况也欢迎在微信上来播报，添加关注929的官微，全称929文化旅游广播，加入进来之后文字语音留言也可以报路况，也可以参与节目哦。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要说到这个这几天大家还能去看的身边的这个风景，我觉得不要错过菊花展吧，因为要到十月中旬就结束了，所以还有几天的时间了。如果大家还没去看的话，乌鲁木齐市植物园的菊花展规模很大，非常的好。还有就是新疆农业博览园，咱们的这个菊花呢也是非常的不错。今年呢，这两个地方都是投入了很大的精力，然后呢也投入很多，菊花展的规模是很大的，花也品种非常的多，很漂亮，所以呢花期将至了，持续到这个十月中旬，所以这个花期快要结束了，就是花期将至结束的时间了，应该这么来表达比较准确啊，所以大家这个抓紧时间去看吧，今天都十月八号了，再不去要等明年喽。所以这个还没去看菊花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然后满屏又发微信了，他说哈哈，节目又快要结束了，明天见。好吧，你把这个结束语都帮我说完了吗？我们的听众现在都这么热情啊，这么热心，好吧，那行，那咱们今天节目就真的就说再见吧，明天早晨的10点钟我们可以在节目当中继续来互动哦。

0: 1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00，上午11:00。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65869205，13565869205。
1: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 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一转。

大假之后的上班第一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上午好，欢迎在上午的11点到12点钟继续锁定929，来到我们的同城转转。各位好吗？我是叮当。放完了大假之后的上班第一天，有没有感觉自己神清气爽？有的朋友说，哇，我有点累。可能你是去参加了11的自驾活动啊，或者是不是赶着临界点，昨天才从景点一路出发往回赶呢？有可能是这样的情况之下，会觉得有点累啊。但是如果说做了短途自驾，在10月4号、5号就回到了乌鲁木齐，然后呢，6号、7号做了休整的朋友，今天上班应该是非常的有精神的。来，我们先看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乌鲁木齐呢是多云见晴的天气，高温18度，低温8度，西北风3到4级。这两天的天气还不错，虽然说已经是到了这个高温20度以下了，但是呢，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乌鲁木齐的秋色依然是美的。非常非常的让人这个心旷神怡。当然明天的乌鲁木齐呢有升温啊，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高温在22度，低温10度，东南风3到4级转3级。所以我刚看了一下，其实从今天上班到这个周末，然后我们星期六有一个正常上班日，那周天呢是属于休息一天，那这几天的天气温度呢都非常的平稳啊，基本上就是让大家能够去感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美的刚刚好的秋色。大家也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今天来一起的交流一下，在放假这几天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去了哪儿呢？

0: 来分享一下我的行程。其实我的十一假期当中呢，是属于在乌鲁木齐有两天的时间，然后其他时间呢是在自驾的路上哈。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为大家来沟通和交流，比如说十一大假期间我的收获在哪里，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来一起的交流一下你的收获在哪里。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十六岁奔赴昆仑，七十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4: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929
1: 同城转转。
2: 你怎么那么不懂事？我懂得太够了。
3: 菊花展，那些熟悉的名字，还有歌舞表演、特色美食、金秋的花展，这些精彩纷呈的活动，让乌鲁木齐的城市的假日文旅市场是持续在升温，呈现出了很热闹、很繁荣的场景。所以我们有太多太多的选择，对吧？二号的那一天呢，我去了 CC Mall。哎呀，我真的没挤进去啊 ！CC Mall 的游客太多了。大家知道 CC Mall 现在在乌鲁木齐是一个城市地标了，光门口每天早间去了以后呢，停车位就很难找。然后呢，你到商场啊，尤其是在中午的饭点一点钟之后，在这个商场里面真的是游人如织啊！哎，我真的是一点不夸张。但是呢，我也挤进去呢，逛了几家店铺。乌鲁木齐的一些这个就全国的品牌首店有很多来到乌鲁木齐。其实现在大多数会选择扎在 CC Mall 里头。那在二号的那天时间当中呢 ，CC Mall 的客流量啊，当然我不太清楚是多少，但是真的是非常的多。然后呢，二号那天，我还在中山路走了一下。那说实话哈，我感觉现在，大家把这个十一大假呢，就是有的朋友可能做了一个整个的一个这个选择，比如说出乌鲁木齐了，尤其是前往阿勒泰、前往喀纳斯、前往禾木打卡的朋友，他们是属于做了一个整体的旅行。更多朋友呢是切碎了，比如说呢，可能陪孩子在乌鲁木齐待两天，先写作业啊，就先把这个正事儿、重要的事儿先干得差不多了，然后呢再出发。像我家是这样啊，家里有个初中生，所以呢，家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要督促他把这个十一大假期间的作业写得差不多了，然后出发。三号早晨呢，我走了乌玉高速。走乌玉高速的行程呢，其实我是准备去玉梨县的罗布人村寨啊。大家可能会说，哎，你之前不是要去阿勒泰吗？哎，阿勒泰，我看了一下这个酒店的价格，游客太多了啊，我觉得可能对我来说的话，不能去凑这个热闹了，把这个时间大家时间完整交给外地来新疆感受我们喀纳斯秋景的朋友。所以去了乌玉高速，人家就是开玩笑说，哇，今年的十一大假哈，这个乌鲁木齐人都去了库尔勒。这从路上可以感觉到，因为我到了阿拉沟的这个服务站的时候呢，都是大多数都是新 A 的车哈。我想说什么呢，今年在这个大假的路上，我觉得最给我震撼的是哪个地方，是阿拉沟服务区。阿拉沟服务区，我站在服务区那儿，其实我是去加油的，但是呢，阿拉沟对面的这个山体的美景把我一下震撼到了。就是它属于，我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做奶盖雪。就山体其实是属于这种黄色的秋色啊，就是属于这个草已转黄了，是这种褐黄色的山坡，但是山顶呢覆盖了一层洁白的这个雪顶，而且这个雪不是那种蓬松的雪，是属于那种非常光滑和有纹理的这种雪盖。那我当时在乌玉高速里面，其实我走到天山湿地隧道的时候，我测了一下温度，在靠乌鲁木齐这边就是隧道的前半截的时候呢，我的车内温度大约呢是在十来度的样子，但是呢等到我走到了后半截的时候，

真的好美好美。其实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被我们忽略掉的一个可以去深度打卡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夏天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呢，我就走过这个阿拉沟的服务站，当时呢也是在这里休整的时候，看到远处的这个草坡绿油油的啊，背景真的好美啊。然后呢，阿拉沟里面应该是属于巴州的朋友他们夏天避暑的圣地，这的温度相对会较城市里面要低很多，所以你可以看到阿拉沟里面有很多的蒙古包那驻扎的这种的民宿。所以我觉得在明年的夏天的时间，哎，我们真的是可以从阿拉沟的这个高速就是下国道之后呢，到这个阿拉沟里面去看一下，应该说会收获到很棒的美景。之后呢进了烟耆县啊，吃了海氏凉皮，呵呵，排队好久好久，后来没有办法打包了，打包到了下一站啊，去了博存湖湖边。当然我没有进到这个大河口，因为人太多了，我就走了环湖公路啊，环了一半之后呢，去了博湖县啊，吃了我自己非常向往的这个博湖生态鱼庄。之后呢就前往了库尔勒，我就住下。孔雀河的这个两侧呢是有一些小的集市啊，大家在这儿呢有去孔雀河的这个两侧呢是有一些小的集市啊，大家在这儿呢有去逛啊，有去买当地的一些特产。我喝到了库尔勒当地，就是因为它是丰收的季节啊，这个库尔勒橡梨已经下来了，那么我喝到了当地做的梨汁，哎，还是非常非常清甜的啊。我不太清楚大家有没有去尝过这个梨汁，3块钱一小包，很清甜啊。这个我觉得喝上之后感觉当时我觉得润燥了，就是这种感觉。之后呢就是在第二天的早晨一大清早起来去了罗布人村寨。就罗布人村寨给我的感觉呢，就是现在因为经过了有新的这个景点的投入和打造，它的每一个景点呢更加的规范了，然后呢布置的场景就可参观可打卡的场景是越来越多了。然后呢就是你看它的神女湖、塔里木河的湖洋，包括看沙漠，还有阿布丹广场呢，都值得大家去走一圈。如果说想去拍湖面的倒影啊，就上午去，因为我们到达之后呢就已经中午了，去拍什么照片感觉都是有点这种的，就是这个光的感觉不太好啊。在门口的时候呢，私家车全部是停在大门口，之后呢换区间车。这是目前的咱们罗布人村寨最新的啊场景的一种的这个呈现啊，其实还是很推荐大家能够去一下。但是今年在十一大假里面呢，最出片的地方是哪里？是塔塔秘境。可能跟随我们929去自驾的朋友都去了塔塔秘境。我在库尔勒的城市里头，我看到夜间这个出租车的车顶灯上全部在宣传塔塔秘境，我当时其实很向往啊。但是我搜了一下，那么去塔塔秘境呢，可能我的行程安排，因为我在库尔勒有2天的这个行程，我觉得我可能有点紧张，我还是去了传统的罗布人村寨，想去感受更加多元化的东西和景点啊。但是塔塔秘境我觉得这个地方呢值得大家专门去打卡一次啊。那有去过的朋友呢可以来分享一下你们这次在塔塔秘境收获到了什么。之后呢10月4号的晚上我就已经到达乌鲁木齐了，极限的2天的一个自驾行程啊。大家可能会说，哎，5、6、7号3天时间还可以继续再打卡再玩呀，要不然去趟轮台。当时在路上的时候其实还蛮冲动的，我说再去趟轮台去看一下这个大片的胡杨林啊。但是我在网上搜了一下攻略，这个胡杨呢还没有完全转黄，我觉得值得一个专门的行程去打卡一下轮台的胡杨林。你像我在这次11去的时候，因为罗布人村寨这边的胡杨呢还没有黄，所以我感觉可能在十一大假里面去轮台不是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看胡杨的时间点。但是呢这颗种子在我心里面确实是埋下了啊。我觉得看完了罗布人村寨的胡杨，我真的被这种生态所打动了，而且蛮震撼的。所以可能在最近的时间，我想专门去打卡一下轮台的胡杨林啊。那有朋友呢在这2天还在问说看

胡杨路线。那第一个，我觉得大家如果说想看的更加丰富一点、多元化一点的这个景点和东西呢，我们可以去罗布人村寨，就是走乌玉高速从库尔勒到达玉里。上午的时间呢，咱们就在罗布人村寨能够去好好的逛一下啊。门票是35块钱，区间车是15块钱，10点钟开门，大家可以赶早去。但早上去之后呢，有点凉，一定要穿个外套啊，或穿个马甲。但中午的时候呢，就真的很热了。神女湖、塔里木河的胡杨、沙漠、阿布丹广场都可以走一圈。当时我想去阿布丹广场吃一条烤鱼，当地的烤鱼，但实在是挤不进去啊，人太多了。如果说你想拍那种湖面的倒影，就上午去是最好的啊。中午的时间呢，从这个罗布人村寨出来之后呢，大家可以前往玉里的县城，可以去吃当地的罗布烤鱼、玉里的羊肉，县城的小馆子都不错啊。我就是盲选了一家，没想到我坐在这个店里的时候，我去搜索了一下，他们家竟然是巴州烧烤第一名排名的店，叫五手烧烤。后来我回来之后强烈推荐给我身旁的朋友，因为他们家的架子肉真的是鲜嫩多汁，好好吃啊。架子肉一串10块钱，然后呢小烤肉一串3块钱，虽然说小烤肉是串好大，性价比极高啊。如果你的时间更加的宽裕一点，那下午的时间我推荐大家能够去一下塔塔秘境罗布湖。当然你说我走的不太，就是我走路不太行啊，我一天回来之后呢，我得好好的休息一下。那你把这个塔塔秘境安排在第二天也可以，或者是两个景点当中舍弃一个去第二个。第二个塔塔秘境是我下一次可能想去打卡的地方，但是呢有朋友说你千万不要搜罗布湖啊，不要搜罗布，因为它的这个导航呢可能就会跳到罗布泊了哈，所以你要搜塔塔秘境罗布湖。目前门票是39块钱，区间车6块钱。想看水上胡杨呢可以买船票，单景点是120块钱，包含比如说这个猫脸海子或者是沙湖海子二选一，双景点是150块钱，有两个都去150。早晨呢是9点半开门，到傍晚20点钟关门，那么19点30分左右呢就停止入园了啊。怎么去玩呢？可以在沙湖拍倒影，在猫脸去拍日落啊。当然自驾车不能进景区，也是停在丰穗停车场。湖边有蚊子，哎呀，这个10月份在这个玉里县，我还真没有预料到有蚊子，但我的朋友被叮得满身是包耶。因为在水边啊，罗布湖这边有水嘛，罗布人村寨也是有塔里木河，所以在水边带小朋友去玩的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带驱蚊啊，带上薄外套，湖边蚊子真的蛮毒的。我朋友说我怎么能够在秋天被叮的浑身上下都是包呢？

这是我在十一假期里面的一个极限自驾，因为十月五号回来之后呢，干嘛？那孩子继续要写作业，所以这是属于初中家长啊，大家可能属于嵌入的玩法。那其实今天也特别想知道，大家在这个十一大假期间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出游的啊。一些特别好的心得，包括呢去了哪里啊，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来一起的交流一下。嗯，有朋友如果说想去轮台，你看其实我之前也做了攻略，从玉里走到轮台大约呢是260公里，也就是3个多小时。那轮台的这个虎阳陵呢，门票是45块钱，5座的自驾通行是60啊，7座呢是80，那不自驾就买区间车20块钱。当然有一个很出片的，就是去乘坐小火车，短途呢是全程短途100，全程是200。观景塔呢是以当日的公示为准啊，开放时间是早晨的10点钟开始到下午的19点30分。怎么玩呢？在轮台的虎阳陵，就建议大家大半天的时间都可以留在这儿啊。因为在小火车穿越这个虎阳陵的时候，就是非常震撼的、很美的一个场景了。可以在观景塔去看全景，而且傍晚的时候呢，可以在这个恰阳河湖边去拍个夕阳。你就住在轮台县城，因为我那年自驾到了轮台，住在县城。我当时呢，因为进轮台县城呢，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的国道。当时又是晚上啊，我觉得没有什么期待了。但是当我走进轮台县城的时候，哎，我真被惊到了。轮台县城属于是越夜越美丽的一个地方啊，晚上灯火辉煌，应该就说是这种旅游旺季的时候，轮台县城这边呢，夜里这个餐厅开的是非常多，而且呢感觉大家都在夜里面吃夜宵啊，轮台的烧烤抓饭，各种大盘鸡，各种大盘都有。那轮台真的是一个夜晚很热闹的一个县城啊，所以如果最近去过轮台的朋友，你还可以去买点当地的小白杏仁儿，最近已经大量上市了啊。眼泪轻轻地擦，别忘那童年梦花伞，在远方的花也随风慢慢长大。这个是到了，就是你看我给大家分享了去玉里啊，去塔塔秘境、罗布人村寨，包括去轮台看胡杨的一个小的，就是我自己做的攻略行程。这个呢特别适合就是在最近啊，因为十一大假期间，说实话胡杨没有黄得很好看，但是呢如果在10月15号起到了下旬的时候，应该是胡杨的这种景色绽放最棒的时刻，大家到时候呢可以去专门挑个周末的时间打卡一下，我觉得一定会被南疆的人文和风光能够震撼到。这是今天我给大家做的一点点小小的分享啊。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7: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搭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刷新半点的气象，十月八号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渐晴的天气，高温十八度，低温八度，西北风三到四级。

0: 地球自转一圈需要23小时56分04秒，我转一圈。
1: 嗨，想什么呢？不要原地打转，我们和你全程转一转。
0: 寻找有趣的，
1: 发现需要的，
0: 九二九同城转转。

看一下大家的行程啊，今天有朋友的这个行程呢真的很有意思啊，说叮当你好，我去了阿勒泰，我住在长安酒店。我刚问他，我说长安酒店在哪，因为你说长安酒店我第一个反应是你应该在西安呢，那在阿勒泰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长安酒店。他说我住在车里，游客太多了，所以就住在车里啊，好在是电车，晚上还比较暖和，真好，一次独特的体验，对不对？有朋友说走了 S21 沙漠公路，是第一次走这个沙漠公路啊，感受极好，就是路上呢有这个堵车，而且遇到了几起事故车辆，当时经过的时候呢心里面就很难过啊，想的大驾了，大家都是抱着出来玩的心情啊，如果路上了遇到刮擦的时候呢，心里面得多不得劲儿。对，

我在乌玉高速也是有碰到，就是一出了这个一进高速，一出阿拉沟的这个隧道之后，然后就有看到朋友有追尾的啊。当时我还在想，我说哎呀，都是出来自驾的啊，大家这个车速一快，你看看，本来很美丽的行程，在这个路上呢就会有耽搁啊。还好的是遇到都小刮擦啊，不是那种比较大的事故啊，小刮擦。然后呢，我们热心听友马云平说，下次如果走天山胜利隧道，如果车多的话呢，可以走 S103， 里程一样，风景秀丽。 S103 高速公路在阿拉沟和天山胜利隧道有交汇啊。我说我对这个路不太熟啊，所以我是极限两天的行程安排的点位又比较多，所以我还是选择走了这个熟悉的路啊。但是呢，我下一次可以去感受一下，因为我可能明年夏天的时候还真的准备去阿拉沟探索一下啊。我觉得这个地方应该是一个很宝藏的打卡地。有朋友说我在红山公园去登山俯瞰城市，觉得很舒服，秋高气爽，建议大家能够去爬一下红山。远处的楼，近处的树，颜色一层层铺开了，而且傍晚还能够邂逅日落。哎，我跟你讲，我这次邂逅到最美的日落，就是十一当中啊，我邂逅到最美的日落呢是博斯腾湖。我其实环湖的路我走过了，但是呢，我就是想去看看这个就下午的这个环湖路上堵不堵啊。还好我去的时候呢，博森湖的这个环湖路呢已经是过了峰值了，就是自驾的峰值了。在我返程的时候呢，哇，我看到了最美的夕阳，真的是蛋黄一样颤巍巍的，一点一点往下在抖落的样子。我当时就赶紧拿出我的手机，打开了 4K 的镜头，然后捕捉下来了。回来之后呢，我就跟朋友聊天啊，他们说哎你去了哪，然后我就甩给他一张日落的照片，我说来分享你一轮来自于这个博湖的日落，分享一个好的心情。还有朋友说这个十一大假就是在乌鲁木齐吃吃逛逛啊，我跟游客一样，把大巴闸还有呢和田二街林管巷全部走了一遍，感觉我自个儿就真的像游客一样，因为我去这些地方都好几年前了，现在变化还真的挺大的。我就跟你讲，当你觉得哪天心情不好的时候，你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游客啊，你就一头扎进这些景点，乌鲁木齐的这个热闹的街巷当中，景点里头，把自个儿呢当做一个游客，然后呢，你跟来来往往的游客一起啊，去逛吃逛吃，去发现新鲜的啊好玩的，那你的心情一下就变得不一样了，对不对？因为只有在出游的时候，人的心情是最棒的，对吗？来看一下，大家说这个季节可以去采一地金黄了，有几条路非常出片儿，金黄的叶子砸满了路面，是秋天最有仪式感的画面。红光山路，有大片金黄的银杏树啊，现在呢叶子也在缓缓的落下。上海路道路两旁有黄叶，科技园路街边落满了金黄的树叶，北京南路道路被秋树包裹，哎，非常的好看，可以去逛一逛啊。爱的朋友们是否已经展翅翻飞，不飞到高处怎么开阔自己的视野，你已经长大了快告诉。哎，大家有在哪里拍到满地金黄，我也想去捡捡秋啊，去看一下。昨天因为我在河滩边上啊，因为我看到河滩边上的树木落叶呢，就是没有那种大面积变黄落叶的这种景象，没有拍到特别好的场景。如果说你有拍到，可以分享一下。不过呢，我在放假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宝藏的公园，我不知道您去了没有，就是燕儿窝风景区。想看大树成荫，一定要留时间给燕儿窝啊！成片的这种的老榆树的这种树林林立，步道很清幽，叶子一黄，光影从树梢呢漏下来，在这里散步是特别特别治愈的一种感觉啊！如果大家有去过的话呢，可以来分享一下。没去过的朋友，一定要听我的建议，这个秋天别错过这个燕儿窝的公园啊，燕儿窝风景区古榆树啊，它的这个名字是燕儿窝古榆树公园啊，去打卡一下。

所以大驾落下了帷幕之后呢，在不久的这将来这几天的周末时间，不必远赴山野，乌鲁木齐的金秋就藏在我们城市街巷的每一处转角，等待大家去发现它，去邂逅它，去登高望远啊，去走金黄的街道，去看老街的层次，去感受大树成荫。

实特别适合在秋天听的歌，当那枫叶红了送给大家。在歌曲当中，其实我们依然可以回味在旅途当中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美好，这些美好其实都藏在我们的心里。你的眼睛就是最好的最高级的照相机，对不对？然后呢，这影像全部存在内心当中，有的时候把它翻出来在心里面晾晒一下，会让我们一直保有好的心情，对吗？

十一大假里面，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热闹的地方在哪里？在新疆国际大巴扎。因为在9月29号呢，星巴克在乌鲁木齐的两家店同一天开业了。大巴扎那家店叫做新巴扎，当天晚上呢，门口就排起了长队啊，朋友圈都在刷屏。当然我还没有去凑热闹，虽然说没有去，但心里面一直惦记着。我感觉就是可能在十一放完假之后，等到没有那么多的排队人潮的时候呢，专门去打卡。因为已经被很多朋友发送了照片的所吸引啊，你看一下大家分享来的菜单和门店设计呢，哎，越看就会觉得很有意思，也非常亲切。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就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其实我们都可以见到的，墙上挂的，店员身上所穿的爱德莱丝绸，包括呢特定时段演的十二姆卡姆，做成灯具的热瓦普，还有呢纳格拉谷，包括我们可以看到的在全国国庆期间推向全国41个城市2700多家门店的那些宝贝，比如说咸奶茶、奶皮子、红石榴、烤包子、巴克拉瓦，都是我们每一天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里面能够见到的，是我们新疆人喝了一辈子、吃了一辈子、听了一辈子的东西。所以日常当中呢，我说大家可以去好好的发现一下周边的美好啊。其实这些东西呢，我说当有一天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游客啊，去重新的感受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城市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比如说有朋友在听的时候说，那个巴克拉瓦是什么啊？巴克拉瓦呢，其实是一层层酥皮夹满的核桃巴旦木，再刷上蜂蜜糖浆，咬一口又酥又甜又有果仁香的糕点，是我们新疆人啊节庆的时候呢桌上少不了的点心。巴哈利也类似，蜂蜜和果仁做成的深色的蛋糕，又扎实又浓香。对了，在新巴扎里面还有一个黄杏儿奶皮子巴扎克啊，巴斯克，这个黄杏也是新疆的骄傲，就库车小白杏。6、7月份正当季，吃不上鲜杏的时节呢，还有伊犁的吊死干，树上自然风干的杏干，酸甜有嚼劲儿。就是你在这个新巴扎里面去买咖啡的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这里有浓浓的啊咱们生活的气息了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最近点单率比较高的，我看了一下，就是红石榴酸奶新冰乐，听着很新疆，对不对？新疆的石榴甜的非常有底气啊，尤其是和田皮山县的皮亚勒玛乡的那一带呢，被称作石榴之乡。在秋天的南疆巴扎上面，石榴会堆成小山，老板也是现切现榨，一台老的榨汁机，石榴籽倒进去，出来一杯紫红的，浓稠的挂杯的鲜石榴汁，酸甜浓烈啊，才叫真材实料。当然您去点的时候呢，他们家还出了一款奶皮子风味咸奶茶。注意啊，这个词叫风味，其实真正的新疆咸奶茶没有风味这两个字，就是实打实的生活，浮茶或砖茶熬出茶色，再兑进去现就非常新鲜的牛奶，加一勺盐，咸香醇厚，再放点奶皮子，对不对？又顶饱又暖和。在这个新巴扎里面呢，他做的是奶皮子风味的咸奶茶。那么在喝的时候呢，如果在外地的朋友啊，你真的能够感受到家乡的味道。所以在有空的时候呢，等到这个新巴扎啊，就是星巴克在大巴扎所开的这个店，到时候呢进入到了屏风状态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去感受一下它的装修啊，店员的这个服饰，包括呢他定期的有些小的表演，还有呢就是他所推的一些含有新疆特色的一些新上的饮品。哎，我真的觉得又有国际化，而且又非常的接地气。啊，感谢三十的推荐啊！三十呢，因为国庆节，你说去了科克托海对吧？然后呢，分享过来呢，三十你拍的这个照片拍的真好哎，水天一色啊，远远的可以看到。

哦，白云啊，三十，你拍的这个照片拍得真好哎，水天一色啊，远远的可以看到白云啊，这个湖水碧蓝碧蓝的，而且被风一吹有褶皱啊。迅速的上网搜了一下伊磊木湖，在富蕴县对吗？哎，我上次经过富蕴县的时候，这个地儿我还真的没有去过哎。给大家做一点小小的科普啊，这是三十给我们发来的照片。然后呢，伊磊木湖在富蕴县北部科克托海镇西南大约4公里的段县洼地当中，是额尔齐斯河高山段和喀伊尔特河交汇处水而成的一个水库型的湖泊，湖面海拔有800米左右，南北宽大约在1.5千米，东西长约5千米，平均水深9米，是它的西南呢是湖水穿洞而成的海子口的水电站。哎，这个地方我要收藏一下啊，巨大的蓝宝石。

感谢大家的分享，也感谢我们热心听友马云平老师的分享啊。他说下次要走一下 S103， 走到尽头右拐就是阿拉沟服务区，左拐是托克逊，你咋任性选都可以。那我左右都想要可以吗？既舍不得托克逊的拌面，又舍不得阿拉沟的风景。所以最缺的是时间。好嘞，感谢各位朋友的分享啊，让我们在这个秋天啊，我觉得就是不负这个秋天，去感受一下我们周遭的美好。如果大家出门的朋友呢，那把这份美好的行程收藏在心，下一次有时间的时候继续去解锁我们的大美新疆。没有出城的朋友没关系，我觉得在城市当中像游客一样去探索这座城市，你收获到的一样是不一样的风景。当然每个周末不要错过这么美的秋色，去感受它，去发现它，去好好的分享它。明天上午的11点，让我们继续相约在 FM 929的同城转转节目当中，再见啦。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九月一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电。

0: 现在是中国时刻5:50，上午12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朱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李白为杨贵妃的美貌作诗，
2: 云想衣裳。
3: 好想
4: 李白，谢谢你写给我的诗。
1: 文学，
5: 隔壁张大妈和门口摊贩讨价还价。
6: 你看你买就付块二，哎，两毛钱你不要收我的噻。
5: 辩论。
1: 老吴敲键盘做工资报表，数学，
5: 米其林大厨为美味口感计量每一份调料，化学，
1: 生活处处是学问，
5: 生活处处是学问，
1: 人人都是知识家。你好，知识家。
5: 你好，知识家。
7: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今天呢是2026年10月8号，农历丙午年的8月28。就在今天下午2点半前后，

把太阳运行到黄金195度的位置，我们迎来了一年当中的第17个节气，也就是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如果说白露是天气由闷热转向凉爽的标志，那么寒露呢，就是凉爽转向寒冷的分水岭。它是24节气当中啊，名字里第一个带有寒字的节气。今天你好知识家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从一滴更凉的露水说起，聊一聊寒露的天、寒露的地和寒露的人间烟火。

点呢落在了10月8号下午2:29左右。古籍《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说得很明白，九月节寒气露气寒冷将凝结也。什么意思呢？节气走到这里啊，昼夜的温差拉得更大，清晨的草叶上依然会结露，但那露不再是温吞吞的水珠子，而是带着实实在在的凉意，摸上去甚至有些扎手，它离凝成霜只差一步了。所以呢，古人把这个节气叫做寒露，字面意思就是寒冷的露水。你可别小看这一步之差，寒和露和霜之间啊，隔着的是气温零度线的那道门槛。寒露时节呢，冷空气开始有了真正的实力，频繁南下。在我国北方许多地方呢，雨季已经结束，大地被冷高压控制，天气往往是气爽风凉，天高云淡这八个字。再往北走呢，东北西北的一些地区实际上已经从深秋迈进了冬天，初雪都可能在这个时候落下来。而在南方呢，暑气真正的退场，秋意一寸寸的浓起来，只是秋燥也跟着来了，风是干的，空气是干的，嘴唇和皮肤最先察觉到。

雀鸟少了踪影，而海边呢，恰恰在这个时节出现大量的蛤蜊，贝壳上的纹路与雀鸟的羽色有几分相似。古人呢，于是想象雀鸟们藏进了大海，化成了蛤蜊。《国语》里说这是非物化为潜物。用今天的生物学看呢，这当然是一种误解。可您可别急着笑古人啊，在这个想象的背后呢，是一种朴素而浪漫的生命观。生命没有消失，只是在季节轮换的关头，换了一种方式潜藏起来，等待下一个轮回。桑后菊有黄华，百花在秋季里渐次收拢颜色，唯有菊花偏偏选在此时盛放。这其实呢是有科学道理的。菊花是典型的短日照植物，寒露前后呢白昼明显的变短，恰恰触发了它的开花机制。别的花呢趁着春夏阳气最旺时争艳，而菊花偏要在阴气渐重的深秋绽开。于是古人把一份不畏霜寒、不争不抢的品格寄托在了他的身上。寒露时节，无论是公园里还是深夜间，菊花一开，秋天就算真正的深了。

螃蟹正当时令。古人吃蟹讲究配温热的黄酒，佐以姜醋，一来去腥，二来中和蟹的寒凉。这是食物搭配的朴素经验，未必有什么深奥的医理，但一口蟹一杯酒，确实是深秋里极有仪式感的一餐。再说柿子，寒露柿子红了皮，霜降前的柿子呢由青转橙，摘下来呢用温水泡去涩味，或者呢挂在檐下等它自然的脱色上霜，就是冬天里的一口甜。不过柿子好吃也有讲究，空腹大量吃或者和富含蛋白的东西一起吃啊，容易在胃里结成不消化的团块。柿子虽甜，贪多无益，这是生活常识，也是老辈人的叮嘱。还有芝麻，民间有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芝麻酥、芝麻糕，南方的一些地方呢讲究寒露吃芝麻润秋燥。芝麻呢确实油脂含量高，香浓可口，秋冬吃点芝麻制品是老辈人流传下来的节令饮食习惯。我们介绍这些习俗呢，介绍的是他们传承的生活记忆，食物终究是食物，但日子过得是有滋有味，而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灵丹，这一点啊我们心里要有数。

聊完了天和田呢，该聊一聊餐桌和人心了。韩露的饮食地图可以说是24节气里相当丰盛的一章。先说蟹，秋风起，蟹脚痒，农历九月啊，正是雌蟹黄满膏肥的时候，而今年寒露呢，恰在农历八月末，

0: 一叶知秋。
1: 其实呢，在茶桌上也非常的有讲究。老茶客说寒露茶，指的是寒露节气前后采制的秋茶。秋茶的滋味呢，不如春茶清扬，却多一分醇厚绵长，滋味平和，耐泡顺口。一盏寒露茶下肚，窗外哪怕有风，屋里也是暖和的。而在野外呢，从寒露到重阳正是登高的好时候。今年重阳节是10月18号，恰在寒露节气之内，登高赏菊，配茱萸，饮菊花酒，这一整套秋日的仪式感，寒露替他们做了铺垫。菊花开到最盛，枫叶红到最好，山上丛林尽染，城里人登高望远，老年人呢也可以借此舒展筋骨。这一份步步登高的祝愿啊，从古到今没有变过。最后呢，也要向大家叮嘱一件小事，也是寒露最重要的一句民间提醒：白露身不露，寒露脚不露。白露之后呢，不宜再赤膊贪凉，而到了寒露呢，连脚脖子都要收进袜子里了。这可不是什么玄妙的养生秘诀，是实打实的生活经验。足部离心脏最远，血管细，保温能力差，寒气呢往往从脚底先侵入，老人和孩子呢尤其要当心。寒露一过，夏天的凉鞋啊、短裤啊，真的该收进柜子深处了。添一件衣服，泡一次脚，这些小事呢，就是我们对季节最起码的尊重。

0: 飘。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0: 92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929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市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渐晴，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风向风力西北风3到4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大家好，我是月华，欢迎继续收听你好知识家节目。节气呢是农耕的时间表，也是情人情感的触发器。寒露在古诗里出现的频率不算最高，但每一次出现都带着深秋特有的清冽。中晚唐诗人白居易写过一首《池上》，第一句几乎每个中国人都会背：袅袅凉风动，萋萋寒露临。凉风轻轻吹起，寒露缓缓滴落，八个字把寒露节气的触觉写尽了。您留心，白居易用的是临字，露水呢不是滴不是落，而是零零星星若有若无的凝结消散。这大概就是古人观察自然的精度，他们连露水滴落的速度都看在了眼里。另一位唐代诗人元稹写过一组咏念四季诗，一个节气一首，写寒露的那首呢，开头四句是：寒露金秋晚，朝看菊渐黄，千家风扫叶，万里雁随扬。清晨起来，忽觉惊觉秋已如此之深，推开窗，菊花一日黄似一日，千家门前的落叶被风扫过，万里的长空上大雁一路追着太阳南飞。四句诗就把我们前面讲的菊有黄华和鸿雁来宾两个物候一并收进了诗行当中。我们会发现古人的时间感和我们不太一样，我们不看雁不看鹿，看手机上的日历推送，而他们抬头见雁低头见鹿，把一年360多天过成了360多次与自然的照面。这或许就是节气文化在今天重新被我们珍视的原因。2016年，24节气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它提醒现代人啊，日子除了按周和月来数，还可以按节气来数，按物候来数，按一朵菊花的开放来数。

寒露是秋的深处，也是冬的序章，它提醒我们一年里最有耐心的时光来了。大雁有耐心一站站往南飞，农人有耐心一

农把冬小麦种下去。菊花有耐心，一年里一半的时间都在为这一场开放做准备。我们也不妨学学他们，把日子过得慢一点，稳一点，暖一点。生活处处是学问，人人都是知识家。我是月华，你好，知识家节目，下期再见了。

0: 12: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未时中午一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69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

0: 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1: 信号
2: 全面覆盖
1: 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
2: Let's go
1: 皆为中心地带。
2: 地
1: 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8: Radio Plus
1: Radio Plus。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精彩的莱萨，
9: 车里东西可以随便享用，我们有干纸巾、湿纸巾、充电宝、充电器。充电宝和充电器的区别是？
0: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10: 这张支票留给我的范克斯，谢谢。
9: 我就是谢谢，我的英格兰面目就叫范克斯。
0: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11: 每天中午一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在假期之后回到我们正常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欢迎各位通过收音机以及线上手机在线的方式聆听我们的节目。各位可以来搜索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听广播专区中的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用手机聆听我们的节目了。同样呢，不要忘记啊，关注我们929文化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那在微信平台当中和我们互动起来。下面就要进入到的是莱萨莱萨整点开唱的互动环节了，一起来猜猜看啊，这是谁唱了？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这是来自于刀郎的喀什噶尔胡杨，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我们节目的老朋友啊，在假期之后依然守候在我们的收音机旁，热情的在参与互动。我们来欢迎这波啊好朋友们啊，欢迎微信平台当中的月之者、生如夏花、这么远那么近、蓝宝石啊、这个梅梅玲啊、梅海玲，还有这个燕子、声乐课代表刘武双、随遇而安、一米阳光、多多鱼、朵朵，还有棒棒糖等等各位朋友啊，欢迎各位在假期之后依然在参与节目互动。那说到了这个名字，刚才其实已经给大家做了一个小小的提示啊，这首歌的名字是六个字，因为有很多人会去把那个喀什噶尔的嘎字儿打错，对不对？然后包括呢这个，你看像刚才的这位朋友啊，生如夏花啊，这个字儿好像没有打对哦。然后这个梅海玲本来是喀什噶尔的胡杨，然后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说的是罗琳啊，罗琳也没错啦，是刀郎的本名嘛。然后有朋友回答的是喀什。

0: 因为啊，这个胡杨正在悄悄上色，正是一年一度的金色盛宴即将开启的时候啊。结合新疆气候中心发布的2026新疆体现呢，在这儿的最佳观赏期在10月20号到11月10号左右。提醒大家，胡杨林区的这个昼夜温差极大，而且呢，沙漠区域紫外线比较强，大家要备好这个羽绒服啊、防风的外套啊、防晒的物品。你看，又冷又热，然后又早晚温差比较大，同时呢，要保护好我们的古树啊，切勿攀爬，然后去折损树枝，一同守护好塔里木河两岸的胡杨生态资源。哎呀，进入到了这个最佳观赏期，大家是否有去看胡杨林的计划呢？在这个十一假期，大家又有着怎样的计划呢？相信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啊，大家去到了咱们全疆各地的很多的地方去游览。你看，无论是去喀纳斯的，去看胡杨林的，然后去这个伊犁的啊，还有这个赛里木湖的等等啊，大家都去看到了咱们全疆各地不同的风光。当然，有朋友呢也选择在乌鲁木齐的周边去逛一逛啊，或者在家里休息休息啊，再或者呢走到更远的地方。其实如果你没有出去玩的话，没有远行的话，没有凑热闹的话，也没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个十一假期过得是非常惬意悠然的，对不对？因为在这个十一假期呢，有很多部好看的电影上映，大家是否有走进影院去享受这种光影的盛宴呢？要特别提示大家啊，在这个十一期间呢，有很多部电影上映了。那么截止到这个前两天呢，这个总票房已经突破5亿了。其中啊，《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欢迎来龙餐馆》分别是暂列这个国庆档票房的前三位。那在这三部电影当中啊，到底有哪些看点呢？包括在这个十一假期啊，其实有很多部的电影看，有喜剧类型的、悬疑类型的、爱情、生活、动画等等多元的题材，可谓是满足了一家男女老少的各种胃口啊。我们首先跟大家一步一步来说说看吧。那么在10月1号与大家见面的《神探之痕迹》，哇，真的是刷新了大家就是这个很多的认知啊，就是因为可能看到了一些精彩预告片，哇，真的哎，这个陈思诚导演的电影都是值得一看的，所以就毫不犹豫的走进影院了。这是由陈思诚执导，由这个张译、马丽还有陈明昊领衔主演，由王俊凯特邀主演，还有范丞丞特邀主演，陈飞宇特别主演，包括还有李雪健呐、高叶呀、李乃文呐、李晨啊等等人的友情出演。讲述的是这个痕迹的痕检专家崔寻，从一位不被重视的技术员成长为旅开先例的传奇人物的故事。他与法医之间，还有包括刑警之间并肩作战，合力的破获了多起重大案件。值得一提的是呢，这部影片的内容取材于真实的案件，将刑侦技术的突破和发展融入到案件侦破的过程当中。通过不同年代的多起案件，大家既能看到一代代刑侦人的坚守，也能看到他们在有限条件下彼此托举，从毫厘的痕迹当中反复比对求证，一步步推开真相的大门。如果还没有来得及走进影院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神探之痕迹》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1: 今日上午10时，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隆重举行。
2: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3: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4: 我们必须赢。
5: 现在需要大量的采样，
6: 化成切块，编号定位，
3: 恐怕希望不大。
7: 希望不大不代表没有希望。
5: 指纹、指甲、牙齿痕迹，
3: 几十次、上百次、上千次的实验。
4: 你的坚持到底源于什么呢？
5: 怕抓错一个好人。

0: 这部电影呢在国庆档是突出重围啊，然后目前呢票房还不错，如果还没有来得及去看的朋友可以走进影院。那说到了这部电影呢，其实 CCTV 电视剧频道电影频道的蓝雨会客厅啊，电影频道的蓝雨会客厅呢对于主创还有陈思诚等人呢进行了一个小小的访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背后的故事。
1: 大家好，我是陈思诚。
2: 这人谁啊？
3: 省公安厅技术员崔寻。
4: 大家好，我是演员张毅。
5: 朋友们，从现在开始我们得抓紧时间。
6: 大家好，我是玛丽。
7: 晚一天破案就有可能再多一个受害者。
8: 大家好，我是陈明浩。
9: 我们必须赢。
10: 70年到现在，全市发生10多起杀害少女的恶性案，唯一有价值的线索，通过这些牙齿的痕迹帮我们找到凶手。
11: 先请思诚导演给我们讲一讲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题材和故事，最初是怎么接触到的？
1: 其实最初是我们的一个合作公司，他拿着一本报告文学来找到我来谈这个合作。其实一开始我自己是含糊的，我一直觉得这种弹道痕迹从戏剧性的角度来讲，我一直觉得恐怕很难展现得特别有张力。
9: 指纹、指甲、牙齿痕迹，
6: 几十次、上百次、上千次的实验。
1: 那当我其实整个看完这本纪实文学以后，我自己确实被深深的震撼到了。崔老这一生的这个参与破获的大案太多了，他整个见证着整个新中国的一个刑侦的一个发展史，他就是一本活的一个教材。
12: 那干嘛呢？
6: 你们不入场我们也不能进啊。
12: 凭什么每次非要刑侦进去我们才
11: 内敛？
1: 当时确实找我的时候，我第一人想到就是他。我们横向去对比现在这些演员里面，又有一些书卷气，有一些极致的专注力，然后相对来讲性格又不是那么样的外放的，演员也没有那么多有那种沉静的气质。我怎么有点像夸你的意思？专注且沉静的气质。
9: 我现在需要大量的采样，画成切块，编好定位。
6: 我还希望不大。
9: 希望不大不代表没有希望。
1: 那他跟崔老这个人我认为是真的非常非常合适的，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他，因为这个角色很难演，很难很难演。
13: 拿到剧本之后我说这个剧本这么好，我唯一的一个担忧是我没有找到一个往常的角色塑造方式当中的抓手。我想知道是不是这个人也有大起大落的情感，是不是也有大开大合的情节线。没有，
9: 侦破思路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14: 痕迹从不说谎。
13: 我这一直这劲儿我都想不通，直到有一天思诚导演给了我一个非常非常有价值的一个提示。他说，你想想崔老今年这个年龄，他经历了多少事儿，他身边的亲密的战友也好，他的徒弟也好，他的亲人，就他的母亲也好，甚至他的敌人们，一个一个都像这条河流里的浪花一样一直在他的身边流过。

0: 唯有他坚如磐石。所以这样的人，他就问我，你为什么还要有那么多的
1: 演的东西？
0: 是你就啊，对，
2: 你怎么保证他不是？
3: 我不能保证，物证可以。
0: 他让我把这个所有的技术放下，就是我们，因为他希望尽最大可能，既能够让观众觉得这部电影好看，又能让所有的了解熟悉崔老的人觉得我们的也许形不是那么像，但是心灵魂和崔老师一样的。
1: 演空演静都很难，你表演的至高静态最高的那个，我认为就是抛掉所有技巧。所以其实这次我认为你又就是表演的一个新的高度又出现了，
4: 哦，又一个高峰。
5: 凶手的作案工具应该是两种，
6: 这非常罕见。
7: 找丽姐来演这样一个这么严肃的一个角色，女法医啊，怎么想到让丽姐来演这个角色？
1: 其实真的是不二人选。那当时崔老给我们讲了他的故事，当年确实有一个爱喝酒的法医，也是大大咧咧的，但是人特别的豪放。我说，哎，那这角色太好了。那我就想到的第一想到就是 Mary， 就我觉得他就是生活里头这样的一个人，走到哪儿都是自带小太阳，自带光。
5: 刑事技术啊，就是实验科学。不需要我随时叫
8: 我们现场也会请法医在，因为有很多的专业知识啊，包括这个尸检的过程，所有的这些手法工具专业的，我们必须得不能出差错。这样题材的电影我是第一次接触，这样的角色也是，我就会觉得很感恩，感恩导演能够让观众看到一个演员玛丽她的塑造的能力和表演的这样的一个呈现，而不是局限于喜剧的类型。
5: 这个断甲应该是在他行凶的过程中用力过猛，留在了死者体内。
7: 那真正要拍尸检的那些戏份，你内心说实话有恐惧吗？
8: 吓死我了。我看那现场，我那天去了，戴着口罩，手都抖，词儿都说不清楚了。啊，导演说怎么了，大麦伟？我说我太害怕了，我说我太害怕了。我其实自己是有点晕血的。
1: 大家能看到一个非常非常成熟的一个演员，对表演理解非常深刻的一个女性演员的那种温度。所以其实明浩也一样，他这个角色王卫国是一个很复杂的角色，他是个刑警队长。
9: 郭白，把太平区给我放个点手电，
1: 什么人都得见，黑的白的什么人都得，因为他是在第一线，他又得孔武有力，又得大大咧咧，又得有那种领袖气质，
10: 必须从痕迹物证入手。
11: 想破案啊，最终还得靠人。
12: 说到我这角色，就是其实功能性很强，我知道就是要衬托出来这种无声的这种表演的这种光芒，当然这都是导演要求的哈，都是听导演的啊，导演就是让我这么演的啊，我觉得我演的还行，完成导演完成的。
1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这个电影频道蓝玉会客厅对于《神探之痕迹》的主创的一个采访，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走进影院看看哦。
14: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15: 看天文翻满格，卧室直接归零，家里总有信号死角，走动就掉线，真让人上火。用仙江电信 FTTR 全屋组网，光纤直达房间，千兆全屋覆盖，平网零享专属折扣，速来仙江电信营业厅。
16: 半点气象，
1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向风力为西北风3到4级。
16: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精彩的莱萨，
2: 我用了整整30年的时间，将两招绝学并成了一整。
3: 你过来呀、啊！
4: 完了，
1: 好听的莱萨。好看的莱萨，
5: 你如同我温暖的手套，冰冷的啤酒，带着阳光气息的衬衫，日复一日的梦想。明明明明，
1: 电影票房排行榜，演出活动一手资讯，丰富的文化动态，海量的现场速递，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
6: 每天中午1点，精彩不止一点点。莱萨莱萨，欢迎各位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林夕。我们的节目呢，致力于做您的文娱风向标和小雷达，为您搜索整合精彩的线下演出活动资讯、热映电影、热播电视剧和热门的综艺节目，相信总有一款适合您。此时此刻呢，也不要忘记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在线聆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进入到莱萨莱萨半点送福利的环节了哈，半点来信等待各位的微信光临。接下来继续来猜猜看，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将演唱者的名字和这首歌的名字发送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微信平台当中啊。最快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2张。这首歌呢，给大家一点小小的提示哈，这个歌手大家都是知道的，这首歌呢跟电影有关，什么歌，谁唱的什么歌呢？我在微信平台当中等待各位的答案喽。

0: 一首跟电影有关的歌曲，来自于周杰伦最长的电影。各位答对了吗？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当中啊，很多新朋友老朋友都来参与互动了，欢迎微信平台当中的一米阳光、嘟嘟鱼、棒棒糖、燕子、幸福来敲门、梅海玲，还有这个声乐课代表刘武双、蓝宝石、方赵军，还有这个小汪啊、云朵等等，各位朋友都在参与互动。恭喜到的是云朵最快回答正确，请赶快将姓名电话发送过来，你将会获得到的是南门新疆人民剧场为您提供的电影票两张。其他的朋友不要灰心气馁哦。说到了电影啊，说到了最近的这个十一假期当中啊，确实真的有很多好看的电影在影院等待着大家。因为在中秋假期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一些电影陆续上映了，比如说这个老江湖，对不对？比如说空枪、密档还有这个等等电影都在电影院当中等待各位，比如说八仙啊等等。那在这个十一假期呢，又有很多电影陆续上映，所以呢这个电影院啊，这个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可谓是各种类型的都有，比如说有喜剧的啊，有悬疑的，还有这个动作片呐、还有这个小朋友适合的影片啊，多元的题材，还有爱情的，类型丰富，看点十足，满足了不同大家的这个观影喜好。那么在节目的上半段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神探之痕迹》啊，蛮好看的，而且呢有很多这个是取自于真实的案件，值得一看。说到了在这个十一假期，咱们是不是得来一点这种欢乐的喜剧的电影呢？当然有啦，由这个沈春阳执导，小沈阳、沈春阳、贾冰、于洋等人主演的一部家庭题材的电影啊，叫做《什么意思夫妇》，就是以这个中年夫妻的这个内容为核心啊，讲述了两个人经历了婚姻的第三个七年之痒之后呢，然后因为日常的琐事激化长期积压的烦躁与失望，进入到了30天的离婚冷静期的时候，在矛盾爆发当中面临着婚姻续存的关键抉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系列啼笑皆非的故事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什么意思夫妇》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1: 正副局长，
2: 正副局长，
1: 正副局长，有个文件需要您签一下字。
3: 还走这形式干啥？
4: 我是正副局长。作为副局长，我对自己的要求是，
3: 哎，我这个词儿用的什么？
5: 事必躬亲。
3: 你还是改成亲力亲为吧。我总觉得这个事必躬亲有点高。对，改成事必躬亲。
6: 动态，出发，
7: 反反复复讲，
3: 改成亲力亲为，
7: 来来回回的强调。
3: 对，就改成事必躬亲，逐字逐句啊，每一字每一句都要认真负责。
4: 亲力亲为，
3: 就是
4: 事必躬亲，亲力亲为。
5: 局长，我早到了5分钟呢。
3: 这慢跳。
5: 谢谢局长。
3: 车叫他开的，茶水整一裤子。
8: 看咱那个旅游项目，看跟那什么脱口秀节目放一下得多少钱？那玩意儿，
9: 那应该不贵。泰明现在不行了。

0: 什么意思夫妇可以走进影院去看一看。其实在这个十一假期呢，还有与大家见面的有一部电影叫做《活色生香》，这是由闫妮、叶童、倪虹洁、许亚军、宝剑锋等人主演啊。那这部影片呢，主要是聚焦的是中老年群体的情感与生活，讲述的是女性的第二次人生选择和彼此支撑的故事，展现了细腻的生活观察。同时呢，这个闫妮、叶童、倪虹洁三位女演员同台飙戏，真的是有笑有泪，温暖治愈。这部电影《活色生香》你有看吗？如果没有来得及看没有关系哈，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部电影的精彩预告宣传片。
1: 再见。

0: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1: 龟兔赛跑呗。
2: 你老这副膝盖跟个样子。

0: 我突然觉得呀，你其实蛮漂亮的。
1: 三个都想要。微信我会删掉的，真伟啊！
2: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3: 缘分啊，
4: 你别着凉，
5: 我单了，我要他聊聊。
6: 欢迎来了宝。

0: 这部电影的三位主演啊，可谓是演出了不同的个性和不同的生活状态。那接下来一起来听听 CCTV 电影频道当中蓝雨会客厅当中对于三位主演的一小段访谈。
1: 我薛宝梅没啥本事，但还是想过得活色生香。
2: 欢迎各位，活色生香，看这部电影的名字就这么吸引人哈、啊！大家怎么理解活色生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状态？
3: 其实活色生香，活色就是活出来的颜色，不是你天生的一种颜色。生香我觉得可能就是生长出来的一种香味儿吧。
2: 而且永远是这么阳光的一个状态啊，精神状态永远特别饱满。大家有没有看到闫妮姐姐在我们玩具声音乐上的表现？
3: 有啊。
4: 本色他就是这样。
5: 我很惊讶哎，因为他真的是非常多才多艺，因为我们就是拍戏嘛，对戏嘛，就没有机会欣赏到他在这个现场的演唱。那天我真的很惊讶，然后他就是左右逢源。哇，那个笑得可乐了，可羡慕了。
3: 其实确实也美，左右逢源啊，这个哎呦，嗯，那希望有好的缘分。
6: 年少如花。
2: 戏里的这个宝梅也是一直在找这个心目当中呢想要遇到的缘分。
3: 这个电影我觉得其实要是作为我来讲，我觉得最开心的是，就是说像我这样年纪的女演员，可能一般出来都是以妈妈什么角色，这个角色最起码我是以一个我薛宝梅我自身的一个女性的角色来出演，这个还是让我觉得跟以往有所不同的。
7: 你想追我，你腿都瘸了，你追得上吗？
8: 龟兔赛跑。
2: 那宝梅和冰冰之间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4: 产生美、
8: 距离产生美。我觉得冰冰跟宝梅的她那种喜欢吧，她虽然也是年龄也不小了，也经历过很多自己的故事，但是在宝梅面前的时候，她还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去爱一个她心里边想爱的人，但她不会介入她过去的生活，她就是只是觉得什么呢，宝梅你想要什么我就努力的给你做到，你没有想要的我也努力给你去做到，这就是冰冰。
2: 在你们的眼中，究竟这些男性角色是什么样子的？这个恋爱更追求的是爱情的那种冲动，还是说找一个搭子呢？
3: 他只是可能在追求一种缘分，人有时候是不一样的，你可能这个年龄段你需要的是这个，但是可能到另外一个年龄段，你可能又觉得是一种大家谁也不互相打扰那种在一块很舒服的那种，可能是就是真正的一种陪伴，那种才是最佳的。
5: 我觉得必须要有感觉才会想到要有个伴儿，哪怕你想要有个伴儿也必须要有感觉，
8: 起码有好感哈。反正冰冰我觉得就是你最优质的搭子，
5: 他也可以回家
8: 啊。那意思你让他走他就可以回家，那就回家，但是你心里需要，哪怕不用嘴说，冰冰就已经

0: 了。
1: 其实我那天跟雅君演那场戏，她忽然我站到那儿，她不是在那开灯关灯的时候，那句词是真的忽然想起来，是我就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你知道吗？其实忽然就把她上升到了一种，她还是会创造氛围的一个人。
2: 送个遥控器干嘛？
3: 我给你修那个霓虹灯，有惊喜。
4: 叶童老师演的这个角色就比较干练一些，是吧？这个芳芳是一个事业型的女性，但是对爱情好像又有着另一面。
5: 我想芳芳她其实这是一个很想把生命掌控在自己手上的人，所以你看做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那种不会太管别人的目光是怎么样，就是朝着自己的方向、自己的目标。
2: 人和人呢，有时就是可惜。
6: 你在磕脚跟，就像你跟我一样。
5: 对于爱情，他应该就是从来都不缺。所以当爱情演变成为，哎，原来有一点点我自己失控的时候，也会觉得很难过。
2: 现在不还钱，他们还要多少钱？
7: 我现在没有钱。
2: 快吧。
4: 大家都很喜欢叶童老师曾经演的《我爱你》哈，但这一次演的又是一个年下恋，和那个黄昏恋又不同。年下恋演起来有什么新鲜感吗？
5: 可新鲜了。对，
4: 怎么给闫妮姐开心成这样？
1: 因为她在这戏里面最爱钱了，可是她为了这个人，她就把她所有的身家都瞒着我们闺蜜全给人家。
5: 故事的教训就是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压在别人身上。人生始终要自己去走，自己去完成。芳芳的角色就是她把某一段的人生寄托了在别人身上，当出错的时候也必须要由自己来负责任。
2: 哎呀，我也是想走出来的呀，不过真的蛮难的。
4: 美心就会比较虐心一些了，一直是停留在这样的情绪当中。
1: 梁美心，我觉得她真的是属于选择了一种她觉得舒适的状态，她好像觉得她的爱人没有走，他找到了一个跟悲伤的相处模式之后，他觉得他其实身边还有很多爱可以汲取到，比如说宝梅对他的关心，比如说蒋芳芳对他的爱，身边还有很多朋友。后来我就想起了，就是我们电影里面其实有一首歌，就是不是如此平凡却又如此幸运，谢谢你生命中的每一天。
2: 过去的几个月我们三个人都很难过，但是难过就是好过的日子，相信过了今天一切都会顺风顺水。
4: 那刚才三位聊起来的时候，就是那种好闺蜜啊，说说笑笑，然后永远能够站在最客观的那个角度，指出你这个问题的最直观的判断。所以你们三位觉得真正好的闺蜜之间的友情会是什么样子的？闫妮姐有这样最要好的闺蜜吗？
1: 有，你看我现在有时候，因为我自己父母年纪大了，因为我妈眼睛有时候看不太清，就我的闺蜜我不在的时候他们会经常看她，因为我们也会互相把自己的家里面的人都叫，她说老娘，我也把她的妈妈叫老娘，其实就是在关键的时候还能互相拖住彼此。
2: 我以前也害怕，但是我现在一点都不害怕，因为我有你了，谢谢你。
5: 也有一些就是从小就在一起玩的好朋友。我会认为闺蜜其实有点像没有血缘关系的家人一样，避风港的一个关系，因为我们处在一起都很开心，所以我跟我的闺蜜出去玩啊都可以乱开玩笑啊，然后有时候我会损他们，他们也会损我，我就觉得很好玩很开心。
8: 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活色生香》也是最近在电影院当中热映的电影，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除此之外呢，在这个十一国庆档呢，还有比如说《重生二》啊，还有《征战》呐，还有为小朋友准备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同时还有这个《八仙》还有《空枪》等等这样的电影都在电影院当中热映当中，还有《欢迎来龙餐馆》，感兴趣的朋友都不妨可以走进影院去感受光影的魅力。今天陪伴各位的来赛来赛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关注聆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喽。

0: 13: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我时刻未时中午两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每年接听2000多起投诉，
2: 常说都不敢跑，害怕出现什么意外。
3: 已经22天了，都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
4: 这呢，行驶了4万公里以后一直在出问题，这钥匙老是被卡住拔不下来。
1: 每年2万多分钟真诚沟通，
5: 听到这样的声音啊，我们的心也总算是放下了。问题到我们这里必须有一个结果，您不要慌，不要怕，有我们在这儿呢，您怕什么呀？
1: 每年为消费者挽回损失数千万元。
6: 因为你们口播社，哎呀，确实是很难办的。
7: 您给我解决好了，太谢谢你们了。
8: 没有你的话，我们怎么办呢？
1: 你们的信任，我们的责任。929爱车有话说，给你值得依靠的力量。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每个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为您服务。如果说你有任何涉及到车辆的使用、购买、保养、保险方面的问题要咨询、吐槽、曝光，您可以在工作日中午的2点到3点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会提示空缺热线，当时打当时接，优先级是最高的。在今天节目当中共同为大家服务的还有我的搭档嘉瑞和易远，共同为您的有车生活服务。热线不好打，您可以关注小洛说车的抖音号，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我们热线空缺会给您回拨。那马上走进今天的问题回复板块。
1: 用心倾听，
2: 但是一直到现在已经都10多天了，也没有给我们去请人答复，也没有说什么原因，
6: 什么这么多毛病，从买来到现在没有省一点点心。
1: 用心沟通，
9: 我每天开放我的车我都很担心的，
10: 我们这些车的好多车都不行，都改2次都不行。
1: 用心行动，
11: 谢谢你们呀，真心特别感谢你们呀，
10: 谢谢你们929啊，真的谢谢你们关心我。
12: 没啥问题了，他的态度也挺好的，谢谢你们了。
1: 929爱车有话说，用新的力量打造新疆汽车维权第一品牌。
13: 我是 FM93 浙江交通之声小崔热线节目主持人小崔。
14: 我是来自重庆交通广播汽车世界的主持人林海。
15: 我是黑龙江交通广播汽车时代的节目主持人肖鹏。
16: 我是辽宁都市广播的老帽砍车节目主持人老帽。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羊城交通台车龄时代的节目主持人姜伟林。
18: 我是安静，我是来自深圳交通广播缤纷车世界节目的主持人。
19: 我是河南交通广播威尼说车的节目主持人威尼。
9: 我是沈阳广播电视台汽车小辣椒的主播小明。
4: 我是新疆929爱车有话说的主持人小洛。
8: 我是西安交通广播参谋长说车节目主持人参谋长齐海涛。
17: 我是广东电台车坛路路通节目主持人路路通。
10: 我是山东音乐台动感991的汽车节目主持人大乔。
3: 我是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部主任张德志。
13: 我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于彤。
7: 我是880山西交通广播车世界节目主持人葛玉。
11: 我是成都交通广播车行天下的主持人李斌。
0: 我是中国汽车召回网主编吴有声。
2: 我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的节目主持人小刚。
20: 我是 FM 105.8南京音乐广播汽车原动力主持人谢元。
21: 我是湖北楚天交通广播董涛说车节目主持人董涛。
22: 我是杭州交通台主持人吴虎。
15: 我在黑龙江，
23: 我在重庆，
24: 我在辽宁沈阳，
25: 我在广州，
26: 我在深圳，
27: 我在河南，
28: 我在新疆乌鲁木齐，
29: 我在西安，
30: 我在广东，
31: 我在湖北武汉，
32: 我在山东，
33: 我在北京，
34: 我在大连，
35: 我在成都，
7: 我在山西太原，
22: 我在杭州，
20: 我在江苏南京。
1: 让我们共同携手，
9: 共同携手，
1: 共同携手，
2: 共同携手，
1: 帮您维权。
22: 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为你维权。
5: 问题回复的环节，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高先生向我们投诉9月份才买了一台腾势 N8L， 那车辆购买之后啊，他发现各种宣传和实际不符，比如说有个 MEB 低速紧急制动的这样一个功能，在实际的用车过程当中是没有的。而且目前来讲，据车主描述，这个功能在官网当中还是写的全系标配，但是自己的车辆没有此功能，甚至是有一次都不小心产生了这样一个挂擦的一个情况。问题上线，我们多次连线腾势方面，先后也得到了回应。那又过了一个工作日，节后的第一个工作日进展怎么样？我们有请当事人高先生，有人跟你联系吗？
26: 哎，你好，小洛老师。
5: 嗯，你好。
6: 在您第三次连线腾势中心之后，也就是在9月30号的下午，腾势中心厂家客服给我做了一个回电。首先呢，他们态度还是挺好，并且呢，承诺在今年的12月份通过 OTA 升级的方式来解决该问题。
12: 嗯。
6: 我对这个结果的话还算比较满意，因为毕竟的话他们已经承认了没有配备这个功能，这第一。第二的话，他们承诺了一个时间，这是我的一个诉求，也是这样。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的话，我特别感谢咱们栏目组，也特别感谢小乐老师对此事件的一个关注和一个联系程度，所以说特别感谢。
12: 问题既然达到您心理预期了，我们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该说的事情说清楚。消费者不是说我胡搅蛮缠一定要让你怎么样，而是你该给我承诺的你给我兑现，哪怕暂时没有兑现，你给我给个量化的时间，我都是可以等的嘛，对吧？
6: 对，
12: 因为同日啊，那天应该是在节前的这最后一个工作日，他们厂家也给我进行了回应。当时我节目正在直播中，我把这个直播的内容当时也念了，就是说客户反馈与车辆宣传不符的这样一个情况，是官网的确明确说明了该功能 OTA 需要升级后可以实现，而且明确了该功能 OTA 推送的时间暂定在2026年12月左右，因为涉及到相关的推送需要工信部的审批，具体以官网公布为主。那咱们俩同步的是一样内容。那后期如果说到12月底或者说明年的过年之前还没处理掉，您有需要您再随时跟我们联系嘛，好不好？
6: 哎，好的，特别感谢，特别感谢。
12: 好嘞，客气的话不多讲啊，那咱们就到这儿，有需要您再联系我们，好吧？
6: 哎，好的，感谢。
12: 好嘞，我们先听到这儿。该说的事情说清楚，该讲的事情讲明白，客户不是要无理取闹，而是你把该给我的东西给到我嘛，对不对？这是你承诺的东西嘛。现在这个问题厂家也说清楚了，说我们在宣传里边的确是有这个功能，但是也的确写了需要 OTA 才能实现，这是第一。第二，给出了明确的时间，是因为工信部需要审批，大概会在2026年12月份，说清楚了，消费者满意了，那这个事情咱们就可以立刻的这个停止关注了嘛，是吧？下一件事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张先生向我们投诉，自己呢2020年在正辉 4S 店买了一台途观 L， 车主描述24年的10月车辆的变速箱246档出现了一些问题，找了 4S 店说对不起，不在质保范围之内。车主没有办法，那在你 4S 店修贵啊，我在外面找个靠谱的我也能修啊，对不对？在外面给他处理了，结果在9月29号，今年的9月29号，这样的情况又再次出现。车主第一时间还是联系 4S 店，说我们可以给你保修啊。车主说你一开始几年之前两年之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4S 店说我虽然可以给你保修，但是由于你在外进行了处理，因此我没法给你保修。这都什么情况？难道因为这台变速箱是在召回范围之内吗？还是什么内容呢？我们也是抱着把这事情了解清楚的立场给到上汽大众客服551号，为什么第一次发现问题你们告诉他不在质保期之内，人家自己在外换了两颗的纽扣传感器又用了两年又出问题，第一时间联系 4S 店，我们是可以给你保修，但是由于你在外维修了，因此我们没法给你处理。这都什么情况啊？听听张先生的问题描述吧。
14: 我是2020年买的途观 L， 在这个上海大众那个正辉 4S 店。24年10月份的时候呢，我这个车那个变速箱突然二档、四档、六档就没有了。当时给他们 4S 店打电话呢，他说不在保修期内，最后就在别的修理厂修了。但是呢，昨天突然又出现这个情况，我又到修理厂说这个是保修的。我刚打电话给 4S 店说，你要没修在外面修的话，我们可以保修。我说当时你们说的也不修，现在又是。最后他说只要你在外面修了，我说我就换了两个纽扣，就是什么传感器，他说修不了，我说那我只有找媒体了，所以我就给您打电话。
12: 那这到底是啥情况？到底在不在质保范围之内？第一次说不在，人家在外修了，后面又说在，由于你在外维修，所以说我们不管了。那事情的进展怎么样？我们需要联系一下车主，问一下这个事情最新的情况。有请张先生上线。你好。
23: 你好。
12: 事情进展怎么样？
23: 没有人联系
12: 啊。没人联系啊。
23: 对。
12: 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据您了解，为什么一开始说不管，后面又本来管了，由于你在外面处理了，我又不给你管了，您离不离

0: 理解他们的逻辑大致是因为什么原因。
1: 这个他就说你前面说不再保修已经过了3年了，最后他又这次打电话，他说因为这次我又跟联系以前修理的修理厂，修理厂说哎这个好像他们有个什么内部有个什么规定，你问一下。我又问了，他们又说哎你在外面修过了就修不了了。
0: 我明白了，这个时刻作为投诉再次转交上汽大众客服。你好。
2: 您好，先生，很抱歉让您久等了。我们跟您核实一下，您这里是现场直播是吗？
0: 是的。
2: 那您稍等一下，我们这里让负责人帮您进行一下接听。
0: 好嘞，好嘞，我这边等您啊。
2: 麻烦您了。
0: 那好，辛苦你。就是我们只是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啊。你，
3: 哎，你好。
0: 你好，请问上汽大众吗？
3: 是的。
0: 你好，这位女士，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
3: 你好，我工号是717014。
0: 717014，有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单的记录，车牌号码是新 AVX639。
3: 好的，新 AVX639。
0: 对，新 AVX639，是吧，这位车主？
1: 对。
0: 我把这个问题简单跟您说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在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9月30号跟咱们客服的551号已经转交过了。大概情况我再跟您说一遍。一位车主呢是2020年在新疆乌鲁木齐正辉 4S店购买了一台上汽大众的途观 L。车辆在24年10月变速箱246档出了一些问题，第一时间去了 4S 店，4S店说对不起，不在质保范围之内。车主呢就自己找外边的修理厂对于这个故障进行了维修，结果呢截止到2026年的9月29号，车辆再次出现问题。车主辗转了解到说这个变速箱好像有个什么内部文件可以免费处理，第一时间联系到 4S 店， 4S 店说我们本来是可以免费处理，但是由于你在外维修了，我们现在无法给您处理了。车主说我就在外换了2颗纽扣传感器，而这也是你们告诉我你们不管我才去外面换的。所以说车主现在也是非常的懵，到底这台车的变速箱在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在不在质保范围之内，到底该不该上汽大众来管。一开始找了你们，你们说不管，车主才到外面进行维修，维修完之后后来又出了一些状况再找你们，你们又说管，原因是你在外面维修，所以说我们无法管，给人感觉乱七八糟，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因此说第一时间就转交到了上汽大众551号，媒体没有接到任何电话。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从上线当天到今天为止已经快10天了，我2次转交您717014，后面加4个字媒体加急，把这个事情捋清楚，该给我们回应的回应，该说清楚的说清楚，好不好？
3: 好的，我们这边都会反馈上去的。但是之前有来电过吗？
0: 来电过，当时我们在9月30号差不多中午的2点半左右转交到了咱们上汽大众客服的551号客服代表。
3: 但是我们这边没有551号的工号的。
0: 但是

0: 我做个证，9月30号我们转了，因为我今天上节目之前才把9月30号的笔记做出来啊，这我的笔记啊都写着呢，551号啊是有的。那这个问题暂时先到这儿，我们继续聊，来关注下一个问题。吴先生向我们投诉奇瑞汽车，到底是什么原因投诉呢？听听吴先生的问题描述。吴先生，请讲。
1: 啊，我去年买的奇瑞的瑞虎9，在那个赛伯特的云售后卖店买的。当时买车的时候，销售顾问答应我的是送4次保养，加上一个首保是4次。然后今年我的车该保养了，现在问销售和售后，没有人承认这个保养是送的，不承认了。我现在车是做不了保养，然后沟通厂家四零零和店方都不承认，都说我的，因为当时销售顾问给我这个单子，他没有销售单没有盖章，所以厂家也不承认，是现在是。销售也不承认，但是销售顾问跟我说的是，他们之前销售单子都没有盖章。嗯，实际上是这个情况。
0: 销售已经离职了，之前销售承诺的保养现在无法兑现了，结果找厂家，厂家不认；找4S店不认。难道买了你们奇瑞瑞虎9的车主要讹你们几次保养吗？我虽然不相信，但是也把车主的疑虑第一时间转交到了奇瑞客服。我说到底什么情况？对不对？小长假都过去了，事情是不是有进展？我们有请当事人。
2: 一现场讲述亲历细节，929爱车有话说，有请当事人。
0: 吴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这个事情线下有人跟您联系吗？
3: 没有联系，没有任何联系。然后我中间还打过2次400，也没有任何结果。
0: 奇瑞的售后服务体系，这样的效率很奇瑞。现在他们的品牌，他们的奇瑞，包括下面的什么星途啊、捷途啊，他们这一系列的，都是这么一种效率。我就只能再次转交。当时他们给您给的这张没有盖章的单子，您这里是有照片的，对吧？
3: 对，我都有
0: 啊，有照片。
3: 服务的一些沟通信息我还都有。
0: 那就是有证据能够证明，的确给您赠送了包含首保在内的4次保养，对吧？
3: 对，单呢写的是4次，但是他销售顾问当时跟我说的是含那个首保是4次。
0: 嗯，
3: 但是我在聊天让销售顾问给我维护系统的时候，也问过，也给他说过问题，但是一直没有维护的系统里，不知道啥情况。
0: 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只能作为投诉再次转交奇瑞客服。你好。
4: 哎，主持人您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您的工号奇瑞客服。
4: 啊，我这边工号是6025号。
0: 6025号客服代表你好，我把这个投诉向您转交一下。在节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9月30号，我转交了到了咱们客服代表的6320，转交过一次。我把这个问题再给您说一遍，还是您这已经可以看得到？
4: 您稍等一下，我这边再查询一下。
0: 哎，好嘞。车牌号是新 AFN8909， 新 AFN8909。如果查询不到的话，我再给您说一下也行。因为我们同事提示这个问题，线下 4S 店给我们媒体回电了，要了车主的联系方式，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4: 哎，好的，主持人，您说的这个客户反馈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已经向新疆云盛风云我们店已经反馈过了，这边呢已经在有人派跟进处理中了。
0: 那已经跟进处理当中，已经到现在为止马上10天过去了呀，抓紧时间，后面加4个字媒体加急好吗？然后给我们再回复一声好不好啊？
4: 好。
0: 哎，好嘞，我们先听到这。我们同事，好嘞，谢谢您，这位客服代表。我们同事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联系方式，时间关系有问题跟我们场外同事说。这位车主，明天中午1点电话继续保持上通，好吧？
3: 哎，好，谢谢。
0: 把证据留存好啊。我们先听到这儿，继续要来关注下一件事。多的是因为车辆的产品质量投诉的，这个投诉有点奇特。车主呢是因为这台车怎么迟迟不交车啊，投诉到我这儿来，什么品牌？听听孙先生的问题描述。
5: 8月5号在乌鲁木齐市的米东区金岛智诚放城豹 4S 店订购了一辆泰7的纯电版675炫，然后订单上就是还有包括销售当场就确认的是6至8周交付嘛，最晚是9月30日。商家就是店家也没有主动 告知我车辆延期交付啊，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车十一之前还是十一之后可以交付，然后他跟我说十一之后，但是也没有明确，然后我就问一下这个问题现在是我怎么解决。
0: 约定好的交车日期，如果你

0: 4S店没有如期交付，你这就是违约。但是在这样一个销售流程当中，你到了交车日期，哪怕你没有办法如期交付，是不是要跟车主主动联系一下，征求到车主的谅解，并且提出一些适当合理的关怀内容，让车主接受也行啊。我知道你们这车卖的火，但是合同它不是因为你们卖的火就能够改变的呀，这是约定于咱们彼此双方的呀。9月30号问题上线，在直播节目过程当中，我就直接将此问题转交到了方程豹厂家客服，我个人也将此问题转给了方程豹品牌新疆区域负责销售的工作人员，他们很快回应了，表示抓紧时间到车，然后会跟车主取得联系。工作日了，进展怎么样，孙先生？
1: 哎，你好，
0: 孙先生，你好。
1: 啊，你好，那个方程豹的 4S 店第二天就跟我联系了，然后说的他们经理答应每天逾期以后每天补50块钱，
0: 认可不？
1: 可以，他们有个态度就行。然后他们的那个销售跟我说，就是我的车暂时到不了，然后他们协调了一辆，就是人家退订的车，跟我的同款配置，然后现在说的已经在路上了。
0: 对，因为我还专门把这个问题转交到了方程豹新疆区域负责销售那儿，他说的确这台车，他说陆老师特别紧俏，我想办法，就是咱们到线上的这位，我想办法给他调。那线下的确是做了工作，在没有调到之前，每晚一天给您补50块钱，然后也尽快给您调。那这个事情实际上是有实质性的推进的，对吧？
1: 对对，是的。
0: 那您就内心暂时在你可以忍受的范围之内再忍受一下，忍受不了你再给我们打电话，我再找他们，好不好？
1: 哎，好好好，
0: 那我们先听到这。
1: 哎，好，谢谢。
0: 哎，好，不客气，都是一家人。下面一个问题，我们继续要关注到的是朱先生向我们投诉北京现代，
2: 就是2024年12月27号签的合同，1月5号提的车，今年的2026年7月份发生一个轻微的交通事故，我是拆解查看有没有看里面有没有断掉东西，然后拆解的过程中发现里面大面积生锈，然后车底盘装甲脱落，还有呢后备胎也生锈，然后那个后保险杠这边也生锈，现在就是现在嘛，厂家不管，4S店说也不管。
0: 这个问题，车主所描述的生锈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生锈的实际情况？我线下呢也请车主把这个相关的照片发过来了。小洛肯定没有我们节目组技师专业，我让我们节目组技师就车主的照片仔细研究了研究，我说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一方面呢我们节目组技师看，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转交到了北京现代客服的6008，我说请你们去了解一下。但是呢北京现代方面节目之后呢没有跟媒体取得联系，这个事情的进展有没有最新的情况，北京现代车主有没有跟车主取得联系，我们有请当事人。
3: 还原第一现场，
0: 分泽方的车号车型。
4: 它是一辆大货车，然后我知道车牌。
0: 车号是多少？
4: 车号是，我看一下哈。是河北的车牌 GQ6H895。
0: GQ 还是 GQ？GQ 是不是？
4: 6H895。
0: 然后是大货车，什么品牌的您知道吗？
4: 应该是一汽的。
0: 一汽，好嘞。那您的车号车型方便告诉我吗？
4: 我的是一辆奇瑞的瑞虎八 Pro。
0: 瑞虎八 Pro， 然后呢？您的车号？
4: 我的车号是豫 AB344L。
0: 豫 AB 还是 AD？AD
4: 就是豫 A， 然后后边有个 B344L。
0: 344L， 是 A B C D 的 D 还是 A B？
4: D 就是 B A B 两个字母都有 D， 它是郑州河南省会的车牌，然后就是豫 A， 然后后边有个 B， 然后再344L。
0: 豫 A B 344L 嘛是吧 ？A B 的 B
4: 啊，对，
0: 不是 A B C D 的 D，
4: 对
0: 吧？豫 A B 344L 的瑞虎，八
4: Pro。
0: 好，我明白了，您的问题我已经了解清楚了。对方是哪家保险公司？
4: 它是人保的。
0: 对方全责是不是？
4: 对方全责，因为 4S 店现在给的方案是只能更换变速箱，因为他那边是修不了的。
0: 我明白了，您刚才说我都已经听清楚了。现在目前是河南分公司在。

0: 处理您这个事儿是吧？
1: 好像是，就是他们河南郑州那边的人保。
0: 我明白了，这个时刻我快速转交人保财险。你好。
2: 哎，你好，
0: 人保客服，你好，我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爱车有话说节目，我是这档节目的主持人小洛，洛是骆驼的骆，向您问好，请问一下您的工号。
2: 我工号3437。
0: 有这么一个问题，麻烦您做一个简要的记录，车牌号 G6H895 的一台大货车，应该是一汽的，是咱们的标的，麻烦您记录一下。
2: 我这边记录了。
0: 哎，是在8月21号下午的3-4点，在京港澳高速啊，就是在一个高速公路上发生了大货车的一个事故，因为它的传动轴掉了，导致投诉者的车发生了变速箱的一个严重故障，车辆第一时间拖去了郑州的一家奇瑞 4S 店，但是呢，咱们人保作为全责方执意维修，车主说我联系了厂家，由于我的车辆是享受终身质保，必须要进行更换，现在由于这个问题拖了现在马上一个半月了，人保执意必须维修，车主说我认 4S 店的，我也要我的终身质保，我要换，就一直僵持在这儿，是不是这位车主啊？这位车主描述的大概对不对吗？
2: 我这边查看到这个案件了，然后看到这个他之前也反映过这个问题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的话也在积极的给他做这个处理
0: 啊，
2: 他这个现在要求这个更换的这个问题的话也反馈上去了，
0: 那就咱们抓紧嘛，因为毕竟是8月份的事情，这马上都到10月份，10月的20几号了，这没几天，已经一个半月了，人家也要着急用车，车到底谁的车谁说了算，咱们只是负责保险责任的理赔就完了，如果说对方只有交强险不够的话，那就下面一步的程序，但既然人家买了足够的三者的话，咱们负责理赔，就其他的事情可以跟咱们车主商议，但如果说人家不接受，咱们不能这么强势，好不好？我们场外会向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也就是三方，麻烦您了解之后给我们媒体回复一声，好吧？因为我们跟人保打交道打得比较多，新疆本地我们直接就有对接人，处理得很快，但这涉及到在外地的，好不好？这位车主电话您只要进了直播间，后面就不用主动给我们打电话了，我们在这个问题没有说清楚或者是没有解决之前，每个工作日中午1点左右都会给您打回访，您电话保持畅通，好不好啊？好嘞，我们先听到这。那场外跟咱们这位客服代表提交车主的联系方式和媒体的联系方式，这位客服代表，我们场外同事跟您说好吗？好嘞，谢谢您。那继续准备接听下一步热线，目前有没有空缺热线啊？空缺的热线大家有需要抓紧拨打0991256129，这部电话是空缺的，0991256129，这一部电话现在是空缺的，抓紧时间请这位朋友上线。你好，江先生。赵先生，
3: 你好，你好，
0: 赵先生，你好，请讲。
3: 你好，你好，我是在那个华林的那个，华林二手车市场买了一辆咱们这个二手车呀，就是它是个理想二手车，这个二手车呢，就理想有个 APP 转让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我在这个叫我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啊，我在他这买上了这个二手车以后，这个车商啊，保时名车。车商这个造成这个车机锁。
0: 稍等一下，这位车主，您是几几年几月几号在华林二手车市场买的车？
3: 9月14号。
0: 9月14号，华林二手车的哪家门店？
3: 保时汽车，保时名车。
0: 保时哪个保？
3: 保证的保，奔驰的驰。
0: 保时汽车啊，保时名车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啊，买了一台理想，您继续说，有个 APP 转让问题，您继续说。
3: 这个我把这车买了以后，我由于我不懂嘛，这个新能源的 APP 的问题，然后这个车，我是出口再转移，出口了以后，这个车主卖车解绑了，解绑了以后造成这个车不能正常使用，空调呀功能全部锁死。我得知这个消息了以后。我在9月28号就开始在一直找这个车商，这个车商以各种理由不配合，就不给我给这个原车主的电话，他说是以隐私的理由不给，然后呢 我就没有办法了，老百姓嘛，我就想办法，我就他说他认识人，
0: 嗯，
3: 我说那你想办法帮着解决一下，
0: 嗯，
3: 然后就是估计谈了一些利益下的东西，然后、
0: 嗯、
3: 利益上的东西，然后呢他就在9月2号下午的时候，
0: 嗯，
3: 他我这个截屏什么都有，
0: 嗯，
3: 完了以后
0: 不是稍等一下，您这个逻辑是乱的，你9月14号买的车出现问题了，为什么是又是9月2号呢？
3: 哦，我说错了，10月2号的时候，
0: 嗯，
3: 车就到境外不能使用了，
0: 嗯，
3: 然后10月2号我就在这个车商这联系他，他不给我给这个电话，要行要这个原车主行车证也不提供，
0: 嗯嗯，
3: 然后呢，他在9月2号下午，他、
0: 嗯、
3: 我这有他就是问那个原车主要那个二维码的叫账号和那个登录的二维码的截屏，
0: 嗯，
3: 原车主都提供给我了。他9月2号的时候，他也不给我给电话。
0: 十月二号
3: 的时候，下午的时候，我一直在他店里，他就一直躲着我的，然后就是给这个车主要这个二维码，登录了账号以后，然后呢，他把这个在10月2号下午的8点多，他最后一次要这个验证码是6:20，
0: 嗯，
3: 然后呢，到8点20的时候。显示，这个400录音也有，
0: 嗯，
3: 被另外一个姓刘姓的人员，
0: 嗯，
3: 原车主也不认识，谁都不认识，绑定成功了，
0: 嗯，
3: 绑定成功了以后呢，到9月3号，他忽然给我刻意发一些微信，
0: 嗯，
3: 就说我把原车主电话给你，
0: 嗯，
3: 行车证也给你，
0: 嗯，
3: 这时候拿上所有的东西都没有用了，理想4S店也可以证实，他已经被第三方恶意绑定了，
0: 嗯，
3: 然后再就说是。什么也不承认，今天我还在 4S 店解决这个问题，
0: 嗯，
3: 4S 店就告诉我绑定成功了以后他也解不了绑，
0: 嗯，
3: 这个车必须运回中国，出口带转移嘛，
0: 嗯，
3: 运回中国，在 4S 店扫码才能激活他的正常使用这个车，
0: 嗯，
3: 然后他发现有难度，就现在各方面拒不承认，
0: 嗯，
3: 我就说这个车我买车的时候我认为华林是个国有企业，
0: 嗯，
3: 冲着华林二手车，当时我还问了我一个二手车朋友，说在华林二手车买车，你放心的去买，不会有问题。但是我就碰见了这么一个问题。
0: 好，我明白了，我已经大概听清楚了。现在目前就等于是说，您在这家华林二手车市场的保持名车买了一台二手车，买的是理想品牌的，但是呢它存在一个 APP 一个转让的问题，否则呢你买了这台二手车什么各种都用不了，什么空调锁死呀各种，后来你把这台车出口到外面之后你才发现这个问题，就是新的买家发现这个问题，你就找你买的这家华林二手车市场的保持名车，他们各种的不配合，各种的遮掩，导致到现在为止这台车还是不能正常使用。期间你专门找到他们，他们又当着你的面，又是各种操作，又把这个 APP 的一个信息转让到你和原来车主都不认识一个姓刘的那个地方，现在导致这个问题根本。买了这个车相关的基础功能就无法使用，你去 4S店说只能把车再从国外拖到国内，然后我们再什么什么再重新刷系统解决这个事儿。然后这个事情就是卖方一直各种不配合的原因是啥？
3: 他前面各种不配合的原因是10月2号的下午，我谈了一些利益上的问题，他说他认识人怎么怎么地，然后到
0: 您就直接跟我说实话吧，因为这个问题什么利益上的问题指的是哪些？他如果说按照你给我的描述，这个 APP 的转移是这台车销售二手车之后必要的一个动作，你甚至都可以要求解除合同的呀。那这个问题我们问一下这个胡律师，胡律师你好。
4: 嗯，你好小哥。
0: 哎，像这个问题，就是按照刚才车主的这些描述和我的描述的一些内容，这个事情您怎么看？如果说要处理，怎么处理？
4: 其实呢，咱们购买车辆的一个基本义务呢，就是车辆的一个正常使用。正常使用，当然它可能附加有，比如说我们的车辆的所有的手续啊，
0: 嗯，
4: 还有我们的一些 APP。如果这个 APP 影响到这个车辆的正常使用，
0: 嗯，
4: 那即使商家给他发一下所谓的那个聊天记录之类的，
0: 嗯，
4: 但是他没有证据证明这个姓刘所持有的这个 APP 是我们同意他授权的，
0: 嗯，
4: 那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出卖方的这个附随义务他没有完成，
0: 嗯，
4: 就是说他，除了移交车辆，他的相关手续和他所有的 软件它的正式移交都是有必要的。
0: 嗯，
4: 如果因为软件和其他的手续没有移交完成，导致车辆不能使用，
0: 嗯，
4: 或者是不能正常的使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合同目的是无法实现的。
0: 嗯，
4: 那么我们可以要求解除合同就行了，
0: 嗯，
4: 解除合同退还我们的车款，
0: 要求解除合同。如果说这台车后来又被卖到了外面，那后来由于必要的拖回来的一些费用，如果说打官司的话，有没有可能追回？
4: 这个不是我们考虑的。我们如果是我们拖到外面的造成的损失，我们可以把相关的票据要对方赔偿损失。
0: 嗯，
4: 如果是对方拖运的对外面的，那我和我没有关系了。
0: 我明白了。
4: 现在主要诉求是要求对方退还我们，一个是解除合同，第二个是退还我们的车款，第三赔偿我们由此支出的全部损失。
0: 我明白了，说得非常清楚。那我想问一下这位投诉者，你有什么需要问到我们律师的吗？
5: 我想能把我的电话给律师吗？
0: 律师，那我这样吧，我线下问一下胡律师，他是不是方便，好不好？然后我会跟他联系。这位车主，我一会儿节目线下您关注一下小漏说车的抖音账号，然后我跟你私信说这些事情，好不好？
5: 好，
0: 好不好？因为律师的话是给我们节目组线上的一些朋友提供一些义务的一些法律援助，但是呢，线下的一些咨询，因为他们也有律师，也有自己非常繁忙的工作，我在征求他的意见之后给您回复。与此同时，我要跟您同步一下这个消息，我把您的这个问题也已经转交到了华林市场管理方，华林市场管理方今天会介入去了解。但是呢，我总隐隐的感觉这个事情可能并不是这么简单，有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一些内容。但是按照车主的描述，现在您。如果按照车主现在目前的描述，您可以要求解除合同，退还钱款，必要的损失，包括您比如说拖车的一些费用，都可以要求他们承担。但这个事情实际的发展脉络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转交华林市场方之后，他们会给我们回复。明天呢，这位车主您的电话保持中午1点左右保持畅通。我们希望我们介入之后，能够解决，哪怕是中间一些不太方便说的话，不说，那线下只要能解决这个事情也行。我们先转交，属于调查阶段，好不好？那时间关系啊，今天节目就接近尾声了。那很多朋友说热线不好打，是这样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热线呢跟家里的电话座机是一样的，就是一位听众打了另外一位就打不进来，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那如果说实在不太方便打电话，有两种诀窍。第一个就是咱们在节目直播时间过程当中啊，听节目我会及时的提示大家哪部电话空缺，哪部电话空缺，我一提示你就当时打，这个是最容易接上来的。还有另外一种，说我没有时间听节目，我就是想参与，那您可以抖音私信小骆说车，大小的小，骆驼的骆，小骆说车，私信我您的姓名、电话、车号、车型以及问题梗概，在一条消息里发给我们，我们热线空缺会给大家回拨过去，好不好？那今天的热线接听部分就到这里接近尾声了，我们盘点一下最近汽车圈都有哪一些新鲜事发生。随着九月的结束，今年的进度条已经走完了1/4，多数的新势力没有迎来金九。具体来看，领跑汽车在九月份继续蝉联新势力的销量冠军，全球交付量同比增长 59% 到 10.57 万辆，连续三个月站上了10万辆。小鹏汽车以 4.13 万辆紧随其后，环比增长 5%， 也是今年单月最高，但是同比微降 0.78%。小米汽车呢，九月交付量首次超过了4万辆，正式进入到月销4万辆的级别。鸿蒙智行的五界九月交付3.75万辆，同比下滑29.15%，环比下降10.95%，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连续第三个月环比下滑。蔚来公司九月交付了37408辆，同比增长7.7%，环比增长4.4%。极客交付3.72万辆，同比增长103.85%，再创单月新高，连续八个月实现同环比双增长。理想汽车九月共交付3.18万辆，这个成绩啊不能说差，但是放在现在的新能源市场显得没有以前那么亮眼了，尤其是对比领跑超10万辆的交付量，差距已经非常的明显。 国央企培育的新势力品牌整合和分化也在继续。深蓝汽车9月全球销量 3.02 万辆，同比下降了 10.23%， 环比增长 5.32%。 阿维塔9月交付8183辆，同比下降了 25.8%。 广汽浩博 INBU 交付 3.55 万辆，同比增长 29.91%， 连续第7个月保持正增长。北汽新能源9月销量

2.41万辆，其中极狐2.15万辆，蓝图交付1.30万辆，易派科技9月交付大约1.6万辆。对于车企来说呢，真正的考验在四季度，九月又有60多款新车集中投放，这些热度是否能够转化为实际的交付呢？要看接下来两个月的节奏。10月12号，巴黎车展将在法国开幕，领跑、小鹏、理想等都将亮相，出海成了这批新势力共同的下一站。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微信公众号的消息，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至此全国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的资金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了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带动下，新能源乘用车在乘用车新车零售量中的占比已经连续5个月超过了60%。好的，今天节目接近尾声，感谢各位的关注，稍后也请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道，关注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14: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4: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3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2: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3: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2: 折射潮流趋势，
4: 点亮时尚之光，
2: 点亮时尚之光。
5: 优选百分百，
6: 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要下雪了。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锁定 FM929带给您的精彩节目。那现在陪伴您的节目是悠闲百分百，我是佳慧。今天是寒露时节啊，那秋意呢非常的浓，当然呢今天也是刚刚我们结束了十一长假的第一个上班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带着元气满满的动力啊来到我们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那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十一您是怎么过的吧。那今天优选百分百又要给大家推荐怎样的好物呢？就跟我们十一假期息息相关，相信身边的朋友啊也会有很多人会把我们十一假期的目的地选在新疆的各大美景啊。那当然有自驾去独库公路的朋友，有漫步在那拉提草原的朋友，也有去喀纳斯看湖水的朋友，当然呢也有在和睦感受木屋村落的朋友。一趟痛快的新疆旅行，除了留在相机里的美丽的风景啊，相信大家也都会想

想着挑选几份伴手礼，把新疆的味道带回家。那今天我们的优选百分百就来盘点新疆各地州的特色伴手礼物。当然这个时候也欢迎您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您心中最喜欢的、最能够代表咱们新疆各地美景的特色伴手礼都是什么样呢？也欢迎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与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今天优选百分百的好物主角，那就是新疆的特色伴手礼啦。

说到新疆旅游，北疆的线路呢，一定是很多朋友的首选。那我们就先从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说起。伊犁呢，被称作塞外江南，水土丰饶，物产丰富，能作为伴手礼的选择啊是非常多的。首先，我们推荐的就是尼勒克的黑蜂蜂蜜。伊犁山谷里有大。

量的野生花草黑蜂采集花蜜酿造，口感醇厚，花香浓郁，不管是冲水饮用还是搭配酸奶啊，都非常的美味。选购的时候呢，大家要特别的留意了，优先要看产品的标签，认准产地尼乐克，区分普通的百花蜜和黑蜂原蜜，不要买包装过度华丽价格虚高的礼盒啊。

提醒大家，选购薰衣草产品，不要一味的去追求实惠，纯精油的价格是不会太低的。很多低价的产品呢，有可能它会是香精调配的。香包呢，可以选天然的干花填充啊，适合放在衣柜、车内啊，非常有助眠啊，以及我们说到的这种放松神经的一个作用啦。

离开伊犁，我们来到了阿勒泰地区。阿勒泰呢，有着雪山、湖泊，物产自带山野气息。阿勒泰呢有着雪山、湖泊，物产呢自带山野的气息。阿勒泰呢最出名的伴手礼啊，我们首推的是阿勒泰的风干肉。阿勒泰大尾羊肉质优质，传统工艺风干，咸香有嚼劲儿。真空包装之后啊，方便携带，是很多肉食爱好者的首选。选购风干肉啊，要注意分清风干牛肉和风干羊肉，仔细看配料表，优先啊选择配料干净、没有过多添加剂的产品。市面上有些低价的风干肉啊，它掺杂了其他的肉类，所以呢购买时我们要特别留意它的产地信息。阿勒泰呢同时还有沙棘的相关产品，是大家非常多的去选择作为伴手礼的。那沙棘原浆、沙棘果汁、都是非常热卖。沙棘呢富含维生素，酸甜口感呢都是它成为热门伴手礼的原因啦。沙棘原浆酸度很高，一般呢需要兑水饮用，适合送给注重养生的亲友。购买沙棘产品要看清楚果汁的含量，有些产品呢大量添加了像白砂糖啊、果脯糖浆啊，那这样呢其实会使它的营养大打折扣的。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北疆伊犁和阿勒泰啊这两个地州的伴手礼。总结来说，伊犁主打蜂蜜、奶制品、薰衣草，阿勒泰呢主打风干肉、沙棘制品。那当然呢，这都是佳慧啊自己通过各个平台来总结的。相信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您脑海当中对于伊犁伴手礼的印象，对于阿勒泰伴手礼的印象，肯定有跟佳慧不一样的答案啊。也欢迎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您喜欢的新疆伴手礼。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优选百分百。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盘点新疆各地州的特色伴手礼。刚才呢，我们聊到的是伊犁、阿勒泰，接下来在半点报时之后啊，我们会把目光聚焦到塔城、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昌吉以及我们乌鲁木齐，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心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新疆特色伴手礼都是什么呢？

0: 州，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0: 九二九。
1: 满天繁星，每一颗都闪耀不同的光芒。
2: 我要做最闪亮的那一颗。
1: 折射潮流趋势，
3: 点亮时尚之光，
1: 点亮时尚之光。
4: 优选百分百，优选百分百，
5: 一起成为

听众朋友在半点报时之后继续收听优选百分百。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盘点新疆各地州的特色伴手礼，下面呢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塔城。塔城呢被称作新疆的粮仓，当地特色啊，我们首推塔城风干肉、马奶子相关制品。塔城的八十拜羊品质优良，风干羊肉啊风味独特。另外塔城的面粉呢也非常有特点，高筋面粉，做面包面食口感很好，连很多的本地人都会囤着。如果行李箱空间充裕允许的情况下，真空包装的塔城面粉啊，我们买来送给喜欢烘焙做面食的亲友是非常特别的伴手礼。还有呢，塔城的树莓、野酸梅加工果酱，果肉含量高，抹面包也非常的合适，小瓶装果酱轻便，送礼呢也很好看。就放宽的心情，接下来呢我们来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也就是大家常说的博州。博州啊非常出名的特产就是鸠河的枸杞。鸠河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颗粒饱满，色泽红润，果肉厚实，不管是泡水煲汤还是直接嚼食都可以。选购鸠河枸杞

有几个小技巧。首先呢，我们不要挑选颜色过分鲜亮，全体啊，这个全身，我们枸杞啊，通体通红的枸杞有可能是经过染色的，自然晾晒的枸杞颜色是暗红的，表面呢也会有天然的白霜，大家在购买前可以抓一把闻一闻，天然的枸杞带有果香，硫磺熏制的啊，会有刺鼻的酸味，而且呢，我们在选购枸杞的时候，优先选袋装的，其实也不用盲目买超大的礼盒。

接下来呢，我们聊一聊昌吉回族自治州的特色伴手礼。昌吉呢，紧邻乌鲁木齐，物产丰富。首先呢，是吉木萨尔的白皮大蒜，蒜味浓郁。当然呢，还有富康的蟠桃。新鲜的蟠桃呢，不好长途运输，所以伴手礼啊，我们更推荐蟠桃的果干蟠桃酱。那昌吉呢，还有非常受欢迎的一个特色伴手礼，就是椒麻鸡了。真空包装的椒麻鸡，现在呢，工艺成熟，是可以直接带回家加热食用的，麻辣鲜香，是非常有烟火气的伴手礼。如果家里亲友爱吃熟食，真空椒麻鸡是非常好的选择。当然也要提醒大家，熟食类啊要看清保质期，确认真空包装没有漏气破损。那当然我们也要来聊一聊我乌鲁木齐特色伴手礼了。乌鲁木齐呢，作为新疆的首府，它是全疆特产的集散中心，很多的朋友最后一站呢会在乌鲁木齐采购伴手礼。乌鲁木齐的伴手礼选择是非常的广泛的，汇集了南北疆所有的干果奶制品，本地比较有代表性的其实是馕制品啊，真空包装馕，馕干啊，馕呢是非常方便携带存放的。很多朋友呢也会去乌鲁木齐啊，像华陵这类的大型市场采购干果，价格呢相比景区要更加的友好。

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到吐鲁番，来聊一聊吐鲁番非常受欢迎的特色伴手礼是什么。吐鲁番呢，位于火焰山脚下，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是闻名全国的瓜果之乡。提到吐鲁番，大家第一反应会不会就是葡萄呢？新鲜的葡萄啊，其实很难长途运输，所以呢，伴手礼首选各类的葡萄干，红香妃、绿香妃、芜湖白啊，都是吐鲁番经典的葡萄干。红香妃葡萄干呢，个头大，带有天然的玫瑰香气；绿香妃清甜爽口，芜湖白甜度高，果肉细腻。那挑选葡萄干，优先选无额外加糖的产品。有些葡萄干表面油亮，其实呢是添加了植物油，看起来好看，但容易沾灰，储存呢也容易变质。天然的葡萄干表面干爽，有自然的褶皱。除了葡萄干，吐鲁番呢还有葡萄的果醋、葡萄酒也是非常受欢迎的。吐鲁番的酒庄很多，葡萄酒也是不错的特色伴手礼品。购买葡萄酒要注意航空的行李限制，托运做好防护。吐鲁番呢还有桑葚干，当地呢大面积种植桑葚，晒干之后的桑葚干泡水直接吃都可以。还有吐鲁番的杏干，树上干杏也叫吊死干，果肉紧实，杏仁香甜，一杏两吃，是很热门的干果伴手礼。说完吐鲁番，我们一起来到哈密。哈密呢因哈密瓜闻名，新鲜的哈密瓜携带不是太方便，成熟的哈密瓜运输呢比较容易磕碰损坏，所以啊伴手礼我们也首推的是哈密瓜干、哈密瓜酱。哈密瓜干呢保留了瓜香，口感软糯。另外啊，哈密的大枣也是非常出名的，枣肉厚实，甜度高，非常适合煲汤和泡水。

我们接下来盘点新疆各地州的伴手礼，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到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巴州地域辽阔，最知名的特产当属库尔勒香梨。库尔勒香梨是地理标志的产品，皮薄肉细，汁水充盈，清甜微香。十一期间啊，正是香梨上市的时候，如果自驾或者咱们行李空间充足，可以带鲜果，鲜果运输怕磕碰，购买的时候啊要挑选果身紧实没有黑斑损伤的果子。不方便带鲜果的朋友可以选择香梨膏，纯香梨熬制，冲水饮用，方便携带。选购香梨膏要看配料表，优选只有香梨不额外添加白砂糖增稠剂的产品。巴州呢还有若羌县的若羌灰枣名气很大，若羌灰枣在树上自然风干采摘，核小肉厚，甜度足，不管直接吃、煮粥、煲汤都非常合适。挑选若羌灰枣不要选表皮油光发亮的那种呢，大部分是经过了打蜡的处理，天然灰枣表皮会有一层淡淡的灰土，轻轻擦拭就能擦掉。巴州啊还有萝卜麻相关制品，萝卜麻茶很多的朋友呢也会买来作为养生的伴手礼，适合送给长辈。

0: 一趟新疆旅行，伴手礼承载的是旅途的记忆，不必追求买的多买的贵啊，好的伴手礼不一定价格高昂，一袋品质优良的干果，一瓶地道的果酱，一个小小的文创书签，都可以把新疆旅途的感受带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1: 毫无保留互提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
0: 很多朋友十一新疆之旅已经结束，行李箱里面或许就带回了我们节目里刚刚提到的某一样特产，不知道您买到的伴手礼是不是物有所值呢？如果未来计划前往新疆，那也希望今天啊，我们再给大家介绍各地州伴手礼的清

单和选购的提示，可以作为您的一份消费参考了。那今天优选百分百这期关于新疆各地粥的伴手礼盘点的内容就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因为时间的问题没有做非常的全面哈，在后期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给大家带来其他地方的特色伴手礼的介绍啦。我们明天再见。

0: 15: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是中国时刻申时下午四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迎来到九二九，在这个时段陪您度过欢乐时光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么今天一首古风歌曲开启今天我们十一大假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的节目。为什么要用这样的一首歌呢？我就觉得这首歌呢就还挺有那种古装的感觉。又为什么说到古装呢？是因为这个十一大假啊，有的人说这个十一七天我怒行5000公里，开车自驾游开了好远好远啊。也有人说这个十一大假我怒刷剧啊，这个红国短剧2000集，一集1分钟。就是我就发现了，这个不管你十一在干什么，好像都离不了一个东西，就是手机啊。那么这个为什么要用手机呢？那就肯定是因为手机里的各种各样的 app 太多了，不管是你导航要开手机，然后这个订酒店要开手机，是不是？然后这个发微信啊，看剧，看短剧也好，看长剧也好，看综艺也好，打游戏也好啊，感觉我们的生活处处都需要手机。那么手机里的 app 呢，也成了这个大家手上的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喜好的一个大数据的集中营。很多朋友呢就说这个假期啊，这个想问问大家，你们用的哪一个 app 最熟呢？有的时候我就有一种想法，因为我自己在看短剧，很多剧呢也是这个宫斗大戏啊，古装宫斗大戏，如果把这个 app 比作后宫的娘娘们啊，这个哪一个 app 在这个十一略胜一筹，哪个 app 这个十一使用率最高呢？也欢迎今天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投一投票啊，到底是哪个 app 占用你十一的时间最长。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在929的

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分享一下啊。那么也期待大家的留言。那我先说说我自己，我觉得这个十一我手机用的最多的是微信小游戏，还有红果漫剧啊 AI 短剧，也是伴随着我度过了很多欢乐和熬夜的时光啊。听起来我的这个假期好像索然无味，毫无意义。那么你的假期怎么样呢？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在929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互动起来啦。

好的，回到节目里来。那么刚才我们也在网络上看到了有朋友总结了十一假期的这个 APP 的使用排名，第一个登场的那必须就是微信了，号称是正宫的皇后娘娘。为什么是皇后呢？因为地位太稳了，你不一定喜欢她，

但是你一定离不开它。十一假期你以为能摆脱微信，那是不可能的。家族长辈发来的国庆快乐的红色表情包你得回，朋友群里约饭你得响应，工作群里说不定还会有人要给你发一下啊，说这个哎，大家要不你加个班，你也不能假装看不到。然后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呢，他不跟你争吵，他也不跟你争宠，他也不需要。

放假呢，微信就变成了一座大杂院，家族里晒娃，朋友圈发这个砍一刀拼多多啊。前同事突然冒出来说好久没聚了，你点开一看，上一条消息是3年前的春节祝福，你不想回又怕不回显得自己混得不好，于是面无表情的打出一串哈哈哈改天约啊。所以微信在11期间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啊，不是聊天，是通知。高铁票买好了他要通知你，酒店确认了他也要通知你，信用卡账单到了他还是要通知你，你放假他上班他不胜其烦。但是离开了他，你的假期连门都不好出啊，搭车也要对用这个 APP 啊。最狠的是什么呢，就是10月7号晚上微信那个文件传输助手变得格外刺眼，你看着他，他看着你，你知道明天开始你又要跟他互通有无了啊。怎么，我说的这个第一名不知道大家服不服气啊。第二名就是这个小红书啊。网络评选11期间使用率最高的第二名就是小红书，11期间存在感极强。因为你要出门了，出门前你得解决一个千古难题，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用什么买什么啊。出门前一晚可以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打开小红书搜索国庆出游穿搭，哦，那真的是眼花缭乱的笔记，每一篇文章都在告诉你说你的这个衣服现在不行啊，要松弛感，要氛围感，要老前锋，要美拉德色系，看了100篇，然后购物车里加三四十件，那出门的时候好像更加不知道穿什么了啊。刚说了第一名和第二名，也欢迎大家给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你在11期间用到最多的这个APP 啊 ,APP 啊是什么呢，欢迎你给我们留言啦。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好的，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是半点气象，半点十分，我们一起来关注九二九的半点气象。
3: 半点气象。

0: 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是多云，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低气温8摄氏度，东北风4级。那么此时此刻的室外体感温度为12度。929半点气象，每个半点准时为您播报。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1: 我想，我想，
2: 别想了，问题已就绪，奖品已就位，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九二九

好的，一首王心凌的《观雪》开启我们今天后半段的嘻嘻哈哈杂货铺。各位好，我是张文。那刚才呢，这一首歌也是这个热播剧《墨雨云间》的主题曲。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个十一假期，很多朋友说别人七天开了5000公里，我七天看了2000集《红果漫剧》啊。这个人其实跟我也基本上差不多啊，看来很多人都跟我有一点像啊。刚才说到我们第一名排名，这个 APP 十一使用率最高的是微信，第二名是小红书，第三个登场的那当然就是抖音了啊。如果小红书是让你想出门但出不去，那抖音是让你根本出不了门啊。抖音的策略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时间黑洞。你本来只想刷5分钟，结果一抬头天已经蒙蒙亮了。十一期间抖音的杀伤力翻倍，因为所有人都放假了啊，这个发内容的很忙，你去旅游是吧，啊，发个短视频，刷到的别人的短视频，你刷的时候你也很忙啊。在家躺平呢，刷到的是国庆宅家 vlog， 人家宅家也能宅出高级感啊。所以咱们宅家也注意，不要只宅出外卖盒子啊。然后呢，还有就是抖音还特别会挑时间推送，你刚坐上返程的高铁，他给你推国庆返程高峰有多堵，让你在高铁上体验一种虚拟的堵车快感啊！你刚到家，他给你推假期最后一天怎么过啊？10月8号的今天，打开抖音热榜上挂的又是什么呢？国庆后上班第一天，2026年所有法定节假日已过完，这一句话感觉比闹钟还狠。好的，我们也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位叫小躺啊，他说这个那我使用率最高的当然是微信了，十一加了7天班啊，哦哟，把你忙的，领导在这个微信上给我发了47个文件，我打开微信的频率比我打开冰箱还高。你说微信是皇后，我觉得她更像容嬷嬷，一针一针的扎我。那你觉得自己还是一个格格呢是吧，你是紫薇还是还珠呢啊？还有这位叫做魔鬼闹钟啊，他说那说的对，小红书我本来想去西安看了30篇笔记之后改了5次行程，最后算了躺着吧啊，最后刷了7天小红书，我对他真是我恨我爱他啊，太复杂了，情感太复杂了啊。你这个情感可以放到这个红果漫剧里了啊，红果漫剧里有很多这样莫名其妙的情感啊。还有这个我综合型选手，他说今天10月8号，我打开每一个 APP 都在提醒我假期结束了，微信推开工大吉，小红书推节后减肥，抖音推2026年法定节假日已过完，我关掉手机发现闹钟已经设好了，真是让人无处可逃啊，哈哈哈哈哈，笑得好尬啊。还有这个旅行青蛙说了，他说抖音嘛啊，哎呦，看来大家说来说去都是有没有新鲜一点的对吧。自驾的话，那你是不是高德地图使用的时间也很长呢，对不对啊？来我们看一下这位还有这位朋友，他说那我的手机里不管是十一还是工作，每天必须隆重登场的那就是闹钟啊，闹钟是最惨的一个，闹钟没有粉丝，没有日活量，没有用户画像，它只是在你不想听到它的时候发出声音。我觉得你们都总结的太到位了啊！这样吧，我们也让生活稍微慢一点，一首《慢慢喜欢你》回来之后，再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啦。

OK， 你放轻松，深呼吸，把你脑中听到的或看到的说给我听。请闭上眼睛，当我数到三的时候，你会入睡。一。

好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继续来看一看朋友们的留言。这个十一哪个 APP 的使用率最高呢？这位叫做六六的朋友啊，他说微信嘛，他说我十一走了10万步，你可敢想？10万步每天是多少？10除以7，每天13000步，3728，不对，14000步，4728，那就14000到15000嘛，15000步是吧？15000步，每天15000步，很是不是很难实现？还可以吧，我觉得好多人每天都有10000步以上。但是你这个实际还是蛮健康的，不得不说啊。他说我打开微信不是为了聊天，而是经常去看步数排行榜。我发现朋友还有走了12万步的，我输了啊。那个有的是刷的，好像啊，那个第一名有的时候我一看，天天都是6万步，哎，咋天天跑马拉松呢？我不信啊。还有这个微信步数排行榜，我感觉啊也是啊，现在也成了一个。怎么说呢，小型的一个社交体系，不知道说的对不对啊，就是微信步数排行榜老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天天给你点赞，呵呵，还是因为我人缘太好了可能啊。

还有这位叫观察员的朋友，他说我觉得张文你说的不对，刚才你说微信是皇后，我觉得不对，微信是皇太后啊。看来微信的这个地位也太稳了吧啊！哎呀，我觉得十年以前好像说是 QQ 啊， QQ 应该是在这个地位啊，现在有了微信之后好像确实是啊，不知道以后会有什么能取代微信呢？这种 APP 真的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不知道趴在哪个沙滩上啊，都不好说，有的时候一夜之间一切都变了。好的，看一看时间，那么今天的嘻嘻哈哈杂货铺也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1: 16点59分，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2: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3: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2: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2: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五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还在为处理不完的工作头疼，快让电信 TeleAgent 星辰超级智能体来帮你做调研、做表格、当应用、写文档，样样在行，归类文件、核验票据，琐事全包，限时免费体验，快来领取你的办公搭子。
3: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05，13556589205。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03集。
1: 死亡像一卷黑纱，将人间分隔出一块飞地，这方飞地里此刻只有他和郭焕金。郭焕金看向窗外，送别那个骄傲的灵魂，逶迤而去，泪眼里横亘天际的银河又多了一颗星，心的光芒如此畅远璀璨，经过泪水折射，变作亿万颗钻石闪烁。天光终于大盛，清晨滚着红边的金云让人很想撕下一缕藏起来，四周静谧得令人发疯。郭焕金走出病房，对守候在外的龙医生凝视哽咽着说：
3: 楚医生，回家了。
1: 他甚至勉力拉扯嘴角，企图完成惨淡的笑容。楚直走前不停歇地笑着，但那一瞬间他感觉到楚直的目光在侧，目不转睛地瞅着他，毫不留情地指出：
4: 真正的微笑会让你的眼轮匝肌运动，导致你的眼睑呢稍稍闭合，让眼角周围产生抑制不住的皱纹，但是你的这个区域此刻不见任何纹路，所以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假笑啊。
1: 声音一如他平时的调侃不逊，将拗口的医学术语说得理所当然。想到楚直意志锋利、绝不妥协的性格，作为徒儿的郭焕金只好依从，将笑容顷刻收起。他潇洒走远了，像个穿着军服的绅士去赴蓝盈盈的狮子石为他一个人摆下的旷世盛宴。

0: 龙医生面呈黝黑的幽厉之色，淡漠至极，貌似无动于衷。他给郭焕金留出了足够的时间悲伤。从医经历如此漫长，心肠早已磨硬，越粗粝的东西越看不出折损，谁能理解他痛失爱将的锥心之痛啊？何况他知道楚直是个孤儿，并无家可归，倍感凄凉。郭焕金眼球干涩，他很想放声哭泣，却无法流出一滴眼泪。短短一生，他用尽气力去爱，至此泪水弹尽粮绝。他枯燥地看向浩瀚远山，看万年不变的静美冰川，与他冷酷对视着，不置一词。楚直头也不回地决然远去了。龙医生不知道的是，楚直已经有了家，从此他和心中挚爱的姑娘并蒂戎装，两袭白衣，相互携手，友爱地立于生死交缠的冰山缝隙中相视一笑。楚直病逝后很快落葬，终结了他回肠荡气的一生。他的死震惊了整个边防线，将士们万分悲痛，无数人一起吃过他开的药，经由他做手术。如今楚直到天上给神仙们看病去了。消息传到蓝卡，范锁子爬到瞭望堡垒外，手里捏着金灿灿的小锁，捶胸顿足，向着远山呼叫着：“
1: 楚医生，楚医生啊，我千不该万不该把狮子石送给你呀、啊！你为什么要拿自己做试验呢、啊？你用我试不行吗？我心甘情愿，我愿意替你去死啊，为国家去死啊！你活着回来看看这山，他们等着你保卫呢。”
0: 狮子石被列入极危险物品，彻底封存，并呈报上级各机关。因遭受放射辐射致战斗力减员状况，第一时间被有效控制，重回全员可即刻冲锋陷阵的良好状态。处置一系列的后事处理，郭焕金都没有参与，他只做了一件事，就是陷入无边无际的昏睡之中。由于之前对甘黄连的持续照护，加之陪伴楚直走完生命最后一程，身心极大搓磨，无休无止的混沌，排山倒海的萎靡，如同粘稠的高原风雪暗夜，找不到出口。他紧紧裹着被子，像是最后一道弱不禁风的盔甲，持续不醒。龙医生看望诊治，在细致详尽的体检之后，轻弹着听诊器的金属臂，沉默良久。陪同的纹身笔拉了一下他的白大衣，示意有话回办公室说。回去后，龙医生扑通跌坐在铁椅里，继续沉默。文胜比不安地问道：“
2: 小郭病得很重吗？”“
3: 很严重，好在不致命。他年轻，底子好，只是积劳成疾，精神受到重创，内环境陷入极端紊乱状态。进行一系列治疗，加足够的休养生息，能缓慢恢复。”“
2: 啊，年轻就是好啊。”“
3: 年轻也有很坏的地方。”“
2: 哎，此话怎讲啊？”“
3: 年轻的心太敏感了，也许对老头子不构成致命打击的事儿，在他们那儿有可能肝肠寸断，魂魄

0: 伤。
1: 文慎比有些不解地说，
2: 老伙计讲详细点，我本就不机灵，再加上缺氧和忙乱，喘不过弯儿。
0: 比如连续的至亲之人死亡，
2: 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哎，年轻人只有加紧磨练，欠得多了就麻木了。
1: 话本是顺着龙医生说的，但龙医生并不领情，他站起身踱着步子说，
0: 死亡并不能使人麻木，我见过100次死亡，见到101次战友死亡，还会撕肝裂肺，痛不欲生。只是我有经验，我不会让悲伤向自身发起攻击，尤其在高原，如果所有的痛苦都化作箭矢回射自身，人就成了血刺猬，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完成自杀。
1: 龙医生从处置以前的汇报中知晓，郭焕金企图自杀过，处置逝去不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棵草，而是如船巨木。文慎比听得半懂不懂，应对道，
2: 她还是太年轻，又是女孩，要真明白你说的这番话啊，或许啊还要很多年哦。
0: 只有等待时间和他精神的康复力了。不过有件事却不能等，上级医务部门发来通知，军医大学要招生，给了咱们战区卫生部一个名额，究竟派谁去，咱俩先务虚。
2: 哎，怎么不是你过送学备选人员名单吗？照单子上的顺序往下捋着名字派就是了，谁排上就是谁。一来呢不必为此事兴师动众费周章，二来呢也最公平。
0: 我想推翻一下这顺序，先和你通个气。
2: 哦，老龙啊，你有何考虑啊？
0: 记得不，咱们那个拟定名单中没给女兵留位置。
2: 记得啊，当时反复讨论过，说高原战区以男军人为主体，主要培养男医生，如果派女娃娃出去学习，他们若在外单位找了对象，很可能不回战区，咱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0: 这番话我也记得，只是我这些天常想，咱这个决定是不是太狭隘了。
2: 哎，哪里狭隘了，咱们是战区的县官加县管，考虑问题当然要从此时此地实际情况出发，管不了太多。
1: 龙医生语调深沉地说，
0: 当初女孩子们穿上军装立志保家卫国的时候，并没有因为男女有别而心生退却。
2: 嗯，倒也是啊，
0: 我们不可以只因他们的性别就厚此薄彼，剥夺了他们的机会，那跟封建社会没区别，对他们显然不公平。
1: 文慎比无言以对，索性也不再争论，径直问道，
2: 那您打算怎样啊？
0: 我打算让郭焕金插个队。
2: 啊，插到队伍哪儿？
0: 名单最前列，也就是排名第一。
1: 文慎比沉吟半晌。
2: 部长啊，这事儿您要谨慎，一是把之前集体决议的程序善加推翻改动，要有足够充分的理由才可服众。第二呢，即使改成女兵，也应公平竞争，名额未必一定花落郭焕金，哎，比如麦青青也不错。第三呢，还需经过上级领导批准，需格外稳妥慎重。
1: 龙医生知道提此动议必遭逢文慎比的阻挠，却不想这般有理有据，几乎无懈可击，一时间也想不出更完善的理由回应，只好说道，
0: 咱们再讨论，我先给郭焕金开药，加快他的身体恢复。
3: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龙医生来到卫司令处给领导做例行身体检查。卫顿远见他形单影只，不由想起之前经常一道前来的楚直，悲从中来。不过毕竟是身经百战的老军人，面色凝

0: 知道了，老伙计，你这就要走？
1: 那要看您忙不忙了。
0: 当主官呢，只要不是炮火打到家门口，自然是可忙也可不忙的。
1: 既是这样，我有件事儿想私下听听您的意见。
0: 何时我的意见变成了私下的呢？这么见不得人吗？
1: 那我当官方意见听也未尝不可，只要您不怕我说出去。
0: 哎呀，老伙计别绕圈子了啊！说什么官方私方的话，直说什么事儿。
2: 龙医生便把想派送郭焕金上军医大学的想法竹筒倒豆子般说了出来。魏顿远明白了，
0: 你想让我做决断，替你挡这雷？
1: 别把我想的那么狡诈，我不怕承担责任，只是想听听您的看法。
0: 既是如此，我只说几句话
1: 啊。您不用说几句话，一句话，成与不成。
0: 莫非你还有权限制司令员讲话？
1: 不敢不敢，您说吧，几句话，几十句都使得。
0: 第一句话，女兵也是兵。
2: 龙医生心领神会说。
1: 明白。
0: 老龙啊，你是哪里人呢？
2: 龙医生实在想不通，这宝贵的第二句话居然扯到自己头上，还调查籍贯，但前车之鉴，不敢再质疑司令员之问，如实报出了家乡地名，南方某偏远省份的小村落。魏顿远第三句话是：
0: 你回一趟老家，来回路上要20多天吧？
1: 不够。即使最好的季节，一路上不耽搁，也要走上30多天。
2: 魏顿远的第四句话又是问句：
0: 那是谁把你培养成医学圣手啊？
2: 龙医生暂时忘了郭焕金的事儿，赶紧谦虚地说：
1: 圣手可谈不上，只不过当医生年头长了，见的病人多了，经验和教训都攒了些。
3: 你最初当医生时是在哪个部队呀？
2: 魏顿远又说出了第五句话，龙医生报出另外大军区的名称。
0: 可是你现在到了我手下，我成了摘桃子的老残，你宝刀不老，炉火正红，为高原战区立下了丰功伟绩。
2: 龙医生顾不上技术司令员到底说到第几句话了，略带激动地说：
1: 无论在哪里，作为军医都是为祖国服务，为军人服务，不过是工种不同，侧重点不同，地点不同罢了。
0: 对头嘛。女娃娃也是部队宝贵财富，理应一视同仁。
1: 他们若是学成之后不回高原战区可咋办？我们也不能到军医大学去把人押回来。
0: 这个可能性极大存在着。不过呀，他们终将在我们军队里，就像你呀，不也是另外军区培养的吗？
1: 他们翅膀硬了，年纪大了，转移到地方的概率也是有的。
0: 这个完全有可能。
1: 那您还会坚持让女娃娃们占用这个宝贵名额吗？
0: 他们就是飞得再远，估计也还在咱们中国境内。
2: 龙医生想，再问下去，司令员有可能说，他们飞得出地球吗？罢了，不问了。
1: 司令员，我明白了，别嫌我啰嗦。最后一个问题，麦青青和郭焕金之间，您更倾向谁？

0: 郭焕金的两位老师，无论军事教官还是医学师傅，都长眠在高原，背负这种责任，他会学习得更好。龙医生明白，告辞。临走时，司令员突然冒出了一句话：“
1: 你说的这个军医大学在哪里啊？”
0: 龙医生答出了那城市的名字。司令员又问：“
1: 那里产不产西瓜呀？”“
2: 西瓜？”
0: 龙医生反问。虽然他听得很清楚，司令员不习惯重复自己的话，只是严肃地看着他。龙医生只好正式回答这个问题：“
2: 我没到过这城市，按照常理推断，位于温带的平原地区应该产西瓜。基本上国内所有地方都产西瓜，当然除了高原。”
0: 魏顿远放心地吁出了一口气，说了一句：“
1: 产西瓜，那好。”
0: 他心里说：“丫头啊，老汉到底失信于你了，想吃西瓜自己买吧。”龙医生莫名其妙，要不是面对面知道司令员一切如常，险些要以为司令员嘴巴馋了。郭焕金从沉睡中醒来，几乎模糊了近期发生的所有事，只觉得身重如石，视线所及之处都是血色飘动，他全身每处器官都萎顿不堪，合在一起就是整体濒临崩溃。唯一让人稍稍放心的是，他的视线并不畏缩躲闪，只是单纯深切地直面他人，若有所思，不然简直让人疑心他坏了脑子。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5: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 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6: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7: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9曲18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青草滩青黄相接，穆什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929，长篇联播。

0: 去留肝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104集。
1: 郭焕金轻剪到枯瘦弦骨，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总觉得怀念便是与逝去的人们相逢。早前被强

压下的对景字莲的怀念蜂拥而出，叠加楚直的惨痛离世，如两股绞缠的钢索，几乎将他扼死。缺氧更是时时产生让人无望时刻，万念俱灰。郭焕金只觉感受到的一切和之前大不相同，他孤零零站在天地间窄窄的一线里，方明白什么叫做幸存。雪峰悲悬，苍穹似垂，之前被封存压抑起来的景字莲之死，加上楚直的死，还有殉国的战友，被狮子石枪害的同志们，那么多的血呀，堆积在一起汇成血瀑，流淌过浩大江山。龙医生每天看望他，惊痛地想，这姑娘恐怕连灵魂都被碾成粉末了吧，不知道还能不能重新粘合起来呢。他相信睡眠是人类最原始的治疗方式，药食无效时，试试深渊般的睡眠吧。他用药加深了郭焕金的安眠。终于有一天，郭焕金彻底醒来了。屋内很冷，宿友们忙着上班，炉火熄灭了。他想起小叶子，若是他在，会把炉火照料得如同炉膛内永远有一只火红的小狐狸。冷有冷的好处，让人警醒。他抬眼望去，屋内狭小，他的视线总是被墙壁困死。这一次他能够直视远方，看向窗外亘古不化的雪原。一般人眼中，雪千篇一律，除了飘落就是成堆成垛，雪崩时一落千丈。餐风聂雪过的郭焕金知道，雪分很多层。上层的雪最冷，因为风一直吹，雪没有任何产生热量的能力，只有被刮走或是始终原地站立。中间的雪孤单压抑，他们看不见天日，永远蜷缩，永生不得舒展。下层的雪被无数年代的重压挤扁了，却永不言重。不同层次的雪音色不同，最年轻的雪会发出曼妙的沙沙声，中层的雪偶尔咯吱叫，像是争先恐后的小鸟，最深的雪无言，是地狱最冷的灵魂。你轻轻踩过表层的雪，像抚摸雪的头发，你脚下重重踩，相当于踏上雪的胸膛。你陷入深雪，倒霉了，那是雪的报复。你长眠雪中，是雪给你的最后仁慈。司空见惯的雪都如此千变万化，何况远比积雪要丰饶的生命呢？严寒有非比寻常让人镇定的功能，脑海凝冻就不会掀起无谓的怒涛。郭焕金漫无边际的联想，如果变成雪，它会飘向哪里呢？它不要做上上雪，也不要做中层雪，更不做底层雪，它做一片在时间中不断疾飞的雪花，坚持鸟瞰人间，期望永不融化。他极其缓慢地把内心整理好，让思维在躯壳里重新运行。

0: 在饱受命运撕裂锤楚之后，他会牢牢铭刻着他和他们曾经共存于世的日子，即便与他们曾经看到过同样的风景，为同样的事物欣喜或悲伤。没有比死更好的教员。郭焕金在至哀至痛的灵魂极刑中碎成破烂渣子，在恍若死亡般的沉睡里顽强重组。那个清脆如梨的女孩永远消失了，再无满怀温情的活泼和爽直的随心所欲，变成脱水的洋葱皮，苍白干燥，但充满强大的膨胀系数，能抗万里颠簸，能补能量缺乏。重新弥合的灵魂，外壳坚硬冷淡，内核还是一泓泉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龙医生通知他，以高原战区唯一名额速到内地军医大学读书，语重心长地对他说：
2: 之前由于你体力一直没恢复，已向上级单位申请了延期报到，但即便如此，延长的期限也要到了，你必须马上准备走了。
0: 他以为郭焕金会激动，起码会兴奋加适当的谦虚，但是没有。郭焕金极其安静地听完相关安排，不动声色地沉默。龙医生不得不将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还补充说：
2: 这是领导和组织上对你的信任，希望你不负众望，认真学习本领，将来有可能的话再回到高原。
0: 郭焕金还是一句话都没有回应。连此情此景之下，下级应该说的面上的客气话都无只言片语。龙医生想，这姑娘八成在睡眠中脑筋搭错了弦。不过看她晨星般冷彻的眼神和静如止水的脸庞，又不似傻相，那只有一个可能，她在睡眠中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改造。龙医生只好继续说下去：
2: 卫生部给你开个欢送会。
0: 郭焕金总算回话了，音色略带沙哑：
3: 大家都忙，就不必欢送了。我去上学，一定会回来，等将来一道开欢迎会吧。
0: 龙医生多么欢喜听到这种说法，虽然不太相信，世事多变，现在的允诺很可能难以作数。不过女娃娃临走时还有这个心，也难能可贵了。她缩了缩瞳孔，按了下眼神，不想给郭焕金太大压力，注视着一旁说：
2: 现在军医大学的学制缩成三年了，如果没有意外，三年后我还在卫生部任职，我等你回来，那时候我这个部长给你主持隆重的欢迎会。
0: 他本想和姑娘握个手，又怕郭焕金误以为这是某种程度的一言为定，他的眉眼无力地垂下来，被一圈圈枯燥的皱纹包绕着。三年后谁也说不定会在哪里，也许自己战死，或因其他原因牺牲在高原，还是别让女娃娃有太大的压力吧。郭焕金面色如常：
3: 部长，不会有什么意外的，所有的意外都发生过了，我一定会回来。
0: 是啊，这里

0: 发生过最悲壮的故事，显露过最深邃的人性，展现出最锋利的欲望，揭示过最嶙峋的真相。为了普天下的盛世平安，有一些人永远留在这里了。高原，为了他们，我一定会回来的。郭焕金暗自下了决心。麦青青求见甘黄莲，甘黄莲在招待所接待了他。麦青青声音软糯，像是半融化的酥油。
1: 阿姨，景哥哥不在了，你要节哀顺变。
0: 甘黄莲无所回应。这个姑娘这几年只要有机会下山，都会黏在景家，她的心意不言而喻。现在自怜已经远行，剩下的便只是例行公事了。甘黄莲捋一下新增的白发，轻缓回应道：
2: 你也要多注意身体。
0: 麦青青被郭焕金要去深造的消息打击得体无完肤，这一局毫无疑问他又输了。但他知道军人要看得更久远，不在一城一地的得失。委顿之后，他迅速振作起来。年纪尚轻，路还很长，他要像儿时攒美丽糖纸一样，积攒他宝贵的基层奋斗经验。大学的女学员千千万万不可胜数，但在高海拔艰苦环境中长期奋斗过的女兵屈指可数。她要将金箔一层层镀厚，将来某个时刻抖擞出来，卓越的从军经历闪亮傲然。人的一生，谁更胜出一筹？长路漫漫，一切尚在未知之数。他相信自己的美貌，自己的坚韧果敢，自己的雄韬伟略与家世铺垫，自然会有脱颖而出的那一天。至于景哥哥，想起来心还是会一抽一抽的痛楚，但人不可复生，死人没有价值。不过景伯伯尚在高位，这个关系不能搞僵啊。他要让甘阿姨对他的好印象持之以恒地保存下去。每当想起景哥哥时，爱屋及乌今后也会对他青睐有加。甘黄莲始终客气有余，亲近不足，麦青青也不强求。毕竟他自认和景自怜青梅竹马，又在同一块土地上共同战斗过，这份情谊谁人堪比？就算竹马烧成灰，青梅晾成了干，景自怜已逝，但景家重情，定会不看僧面看佛面加以照拂。关键时刻，如果他需鼎力相助，老人定会出手。他不在意冷淡，只求长流水不断线，维系着和他们的情感来日方长。很晚，麦青青才做恋恋不舍状离开了。甘黄莲临下山之前，在招待所约见了郭焕金。这段时间，甘黄莲奔波在边防第一线，凡是景自怜走过、战斗过的地方，他都要亲临探访。这一走才知道，军事干部景自怜非常敬业，走遍了战区的所有哨卡。甘黄莲毕竟年纪大了，身体受到极大摧残。随同他深入一线的潘荣再三请求，说他若再不答应回来，就直接请示大军区领导，命令他返回。甘黄莲暗想，领导不就是老景吗？ 上山，老井就不同意，他硬来了。如果他执意不回，谅老井也没招。想到老井纵使再坚强，失去两个儿子之后，再没了老伴，估计也顶不住了，这才同意先返回高原战区，择时下山。好在他精神较前疏朗，痛不欲生的哀泣悲绝终是淡些了。
2: 走了这一趟，我理解了莲儿。
0: 甘黄莲说着，儿子的目光曾经扫视过的地方，妈妈这次都看到了。郭焕金无声地点头，只要曾经走过这块祖国最高的领土，就会明白泰山般的担当无以推辞，生死瞬间的唯一选项便是陆力向前。甘黄莲用金属般刚硬的眼神看着郭焕金说，
2: 我也懂了，他为什么选择了你，并万分喜欢你。
0: 郭焕金再次沉默，景自莲喜欢他这件事，他绝大部分时间确定，极少时间又不确定，真有万分吗？现在他妈妈这样说了，该是无疑的吧。想到这里，悲从中来，他忍下哀痛，打开随身携带的军用挎包，拿出纱布包裹的小纸盒，盒上印着维生素 B 注射液。甘黄莲静静注视着秀美的女孩子，不明白她随身携带维生素针剂有何用处，要给自己打针补维生素吗？郭焕金极其小心地打开针剂盒，盒子内部原为防止小药瓶相互碰撞的纸质隔离层已被小心剔除，盒内躺着两块相依偎的弹片。郭焕金轻抚弹片，久久不肯放手，也不说一个字。甘黄莲耐心等待着。郭焕金好似下了决心，摸出其中一块弹片，对甘黄莲说，
1: 这个是从景子莲身上取出来的。
0: 甘黄莲颤巍巍地接过那块有七个锯齿般断圆的弹片，滚烫眼泪落下来，弹片打湿处颜色变深，熠熠闪光。郭焕金又拿起另一枚弹片说，
1: 这是从我身上取出的。
0: 甘黄莲的泪水又滴落在刀臂状弹片上，
1: 这两块弹片就送给您吧，我们不能陪伴在您身边尽孝，弹片上有我们的体温，与你们在一起。
0: 甘黄莲知道这是儿子的纪念，想对姑娘说你留下，但看着这并排的两块弹片，强烈的想给老井看看。最终他觉得和这姑娘一定会相见，从长计议，就把小纸盒珍藏起来。甘黄莲问道，
2: 莲儿的遗物你还留有什么吗？
0: 他想知道。郭焕金垂下眼帘，抑制着泪水说，
1: 除了这两块弹片再没其他东西了。我曾经有过他给我做的一个小罐头锅，当时闹了别扭丢了，还有就是我背下了他写给我的那封信，只可惜没有原件了。
2: 那封信我也背下来了。政委说没有那封信，可我知道是有的。时时想起他，他就没走远。
0: 郭焕金抱住了干黄脸说：
1: 妈妈，他名字中的那个莲字不是连长的意思，是来自您，对吗？
2: 我和他爸对这个字的说法不一样，你就按照自己的意思想吧。
1: 这两个说法我都喜欢。
0: 许久之后，甘黄莲注视着郭焕金的眼睛说：
2: 你真是郭炊事员的女儿吗？
0: 他目光灼灼，带着探究。郭焕金没想到谈话陡然撕开裂隙，面对考究和威严的景司令夫人，他坦然地回答说：
1: 我不是。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3: 如果有一天我能够拿起笔来，我写这里的故事，希望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这条边境线。
4: 当故事落幕，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并没有走远，他们化作了昆仑的风、雪、星辰，化作了我们今天脚下的安宁与和平。
0: 听众朋友，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今天就播讲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4: 本节目策划徐江、孙伟，广播编辑纪晓云、陶晓红、王菊平、吴丽敏，演播仲维维，主要角色扮演者潘美杰、李中基、高国新、毕经燕、于娜、单秀丽、安楚，后期制作胡乃明，监制出品人石磊、张永清、李翠玲、赵平。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17: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有时下午六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诸此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甩掉闷闷不乐，
2: 甩掉闷闷不乐。
1: DJ 插电入场
2: ，DJ 插电入场。
0: 甩掉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3: 1, 2, 3, Let's go。
1: 潮更新疆，电音世界。

好，欢迎所有的朋友们在这个时间段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朝更新疆，我是你今天的车厢 DJ 方舟。那么这两天呢，确实啊，这个感觉好像这个温度呢是在做一些这个变化啊，所以说也提示大家呢，这个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要增添衣物啊。节目在进行的过程当中啊，首先来关注一下路上的消息啊。今天其实好像在这个假期之后呢，感觉道路上的通行状况啊，早间呢会比较忙碌一些，好像下午的这个通行状况呢，目前来说的话呢，整体还算不错，部分路段会有缓行，你比如说像河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就是你像东外环的这个红山路的出口处，还有呢像市区范围内，目前来说的话呢，有部分路段天山区的像团结路，还有呢大丸北路、幸福路，这几条道路流量都是有一个明显的增大，民族路也是进入到一个缓行的状态。所以说呢，在路上啊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交通的变化，大家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随时也可以做一些关注，做一些了解，也欢迎大家呢在好音乐陪伴的过程当中啊，能够让自己有更好的心情。为您送上的这首歌曲，还记得曾经，火风唱遍舞台之后啊，经过新的版本这个演绎的《大花轿》吗？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0: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亲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和您一起品尝的是加拿大。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7: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都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8: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9: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2, 3 Let's go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0: 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929，半点气象。
1: 929。
2: 半点气象。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2度，最低温度呢是10度，东南风3级。
3: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4: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要闷闷不乐 DJ 插电入场
1: 1, 2, 3 Let's go
2: 潮更新鲜电音世界潮

好，朋友们，再次在我们的电波当中提示所有的好朋友啊，就是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呢还是会有一些这个变化，咱们出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增添衣物。那么提示所有的朋友们，明天呢将会是一个多云的天气，高温呢会达到22度，但是呢低温呢依然还是会控制在这个12到13度的这样一个区间。那么也是希望大家呢出门的时候呢及时的做一个了解。当然到这里啊，今天的潮哥新疆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在稍后的时间继续来关注929为您送上的精彩内容。

0: 8: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3: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西时下午七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2: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1: 是晚霞。
3: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1: 是心跳布置。
2: 乐什么呢？
4: 今天帮我约会看电影。
1: 是无可替代。
3: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1: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杰克山杰克船长。朋友们你们好吗？
0: 哇，我跟你说啊，就是经历了一个有一点点小长的假期以后啊，哎，我用的词好严重，小长，哎，也算是比较长了，对吧？就是那个感受，第一期这个节目啊，就带给我那个感受不太一样。
1: 是什么感觉呢？
0: 我现在有一种啊，就是我的嘴张不利索，感觉
1: 因为你这一周都没怎么说话。
0: 哎，你这样说的感觉，我这一周
1: 哎，其实我跟你讲，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子的。其实你别看我们在节目里头话多，但平时就是尽量会少说话嘛，是不是？对吧？
0: 哎，但我昨天跟好朋友们聊天还蛮开心快乐的，
1: 好说的还挺多的，是吧？
0: 对啊，但是你知道，就是推开话筒说话，确实是一周没推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假期的一个戒断反应。
0: 对对对，
1: 对吧？
0: 就还是
1: 大家都有。
0: 对啊，就是今天坐在这个直播台，坐在这个直播间，突然间我刚还在问杰克然，我说：“哎，杰克然，推左边的推子还是右边的推子？”
1: 哎，那倒不至于，这是装的啊，这是装的。
0: 我然后突然发现我推开了他的话筒，就是一直啊自己迟疑了半天没把我的话筒推开啊，主要还是有一个什么感受呢？就感觉我如果推开了我自己这个话筒以后啊，哎，全新一周又开启了，全新的工作又开启了，这种感觉啊。
1: 这周呢是有三天的工作日啊，周六是要正常上班的朋友们啊，然后呢再休息调整一天，我们就要进入到全新的工作周期了。
0: 没错，所以要提示大家啊，大家这个周六的这个上班的闹钟提前定好，好不好？
1: 不要忘了。
0: 对，因为一般啊，大家都会习惯性嘛，到周末的时候可能就没有什么这个上班的这个闹铃了呀。
1: 哎，对对对，
0: 对吧？啊，就是一定要周六提前定好啊。
1: 是。
0: 所以说呢，这一周的三天我觉得呢只是让我们小试工作节奏啊，哎，给大家一个这个三天的时间你缓冲一下。
1: 对，让我们有一个就是回归的一种体验
0: 状态，
1: 是
0: 拿出满满的工作这个强度，不是，也不是强度啊，你怎么一下子上强度了呢，是吧？拿出满满的工作热情，咱们先把那个热情啊咱们先给到位，
1: 恢复
0: 对吧？啊，强度慢慢加。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 Excel 说甜甜船长假期过得咋样？后头可没有这样的假期了。
1: 哦，真的。
0: 哎，这样一说好像是。
1: 哎，我跟你讲，就是就这两天央视发布了一条短视频。
0: 什么？
1: 就是十一长假是今年当中最后一个长假。然后一连串后面紧跟的就是
0: 工作日，
1: 主播们说再见再见再见啊，就是对于假期的一个再见。你知道吗？所以哎呀，我听得人很心酸呢。
0: 好心酸啊，就是在心酸的同时啊，我突然间在想，哎，这是一个很不错的新媒体思路。
1: 对，我当时看的时候也是这个感觉。哎呀，但是我们频道好像确实没有这个新闻主播给我们
0: 没关系
1: 这样一连串的动
0: 没关系，我们可以娱乐主播嘛。
1: 也是啊，每个主持人都说再见，
0: 每个主持人都可以再见一下嘛，是不是啊？
1: 那我们这个选题留在明年吧。
0: 哎，或者这样啊，我们可以这个说一个别的，我们可以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你好啊，什么类似2027
1: 啊，可以，
0: 我们提前预热一下，
1: 大家好，是不是？
0: 对啊，
1: 我们把所有的主持人的这个节目都串到一起，大家好，大家好。
0: 对啊，你看这样算一下，2027年它真的快来了。
1: 哦，是的，
0: 还有两。哎，十月三个月的
1: 时间，三个月，
0: 对，还有三个月的时间啊，2027年就来了，各位朋友们，
1: 其实都不到三个月。
0: 对啊，2026年你又开始该总结了，咱们可以把2025年的总结拿出来再总结一遍，对不对啊？就挺好的啊，
1: 好真实，
0: 真的挺好的，挺好的啊。但今天呢，我们作为这个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我们也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絮叨絮叨啊。我觉得这个絮叨呢，反而是很多就是此时此刻如果行在路上的朋友们真的有话可以说，有话可以聊的。
1: 是，
0: 今天我们要讲一讲啊，就问问大家，就是在所有的这种驾驶行为里面，你最看不惯的是哪一种呢？
1: 哪一种啊？
0: 对，就有没有哪些那个驾驶行为或者是那种驾驶陋习，咬牙切齿，陋习，有哪些那种驾驶的那种

0: 坏习惯或者驾驶的行为让你觉得特别的看不惯，又最接受不了的是哪一种？
1: 我跟你讲啊，在我就是很短暂的很少的驾驶体验当中啊，让我感觉啊，我最讨厌的是那个开远光灯的。
0: 而且关键是啊，
1: 市区当中开远光灯真的很难受哎，
0: 一闪一闪的还。
1: 哦哟，我也不知道，就你有一个大灯是不是？闪啥呢闪？
0: 对啊，
1: 哎呦喂，把人弄的就瞬间就有眼睛会不舒服，
0: 是啊，
1: 是吧？
0: 然后呢，我跟你说，我特别接受不了的啊，就是有一些这个司机朋友啊，我不知道他是为了展示自己的那种蛇形走位呢，还是展示自己的那种开车技巧呢，还是展示自己特别有那种钻空的能力？就在那个，尤其是啊，这个上下班，比如说那个晚高峰啊，这个早高峰的时候，窜来窜去。我都不知道，就你有车显着你了，
1: 真的好
0: 讨厌。你在那展示什么呢？啊，对，我觉得这种行为我也特别接受不了。
1: 还有一种行为就是，开车的时候玩手机、看电视剧，
0: 这个是完全不能够的，
1: 不能够的，
0: 危险。
1: 对，是的，我真的是体验过。有一次我打车，就有一位师傅，就把那个手机放在仪表盘的那个位置，边看剧边开车呀，
0: 哇，多危险、
1: 多危险，多吓人，
0: 真的很危险啊！所以说，今天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就是有哪些驾驶行为、驾驶开车陋习，是你觉得非常接受不了的啊？都可以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海潮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特别不能接受的是那种骑着线行驶的那种就是他吧，感觉他也在这个道上，但是呢感觉他
1: 要跨着，
0: 哎，跨着那条线，确实这个行为也确实、
1: 很难受，
0: 让人很受不了、
1: 好运来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最讨厌的是打喇叭响响的那种。这个我们也讨厌，就作为行人也很讨厌。
0: 对，
1: 就有时候那个离得很近，就是那个喇叭声有点太大了。
0: 对对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等风来这位朋友，他说哇，假期回来了，你们两个人的状态还是挺饱满的。还我说一下吧，他说我特别不喜欢那种啊，就是后面老按喇叭催你，就是可能前车稍微慢一点，他说都有时候可能我都觉得我没慢，但是后车就着急那一两秒，不知道他要去干啥。真有这种，就比如说那个可能啊，就是红绿灯的时候，那个绿灯还没亮，后车已经开始催促了，对吧？就是那个黄灯刚那个闪烁，后车已经就是着急的催促了啊。
1: 是，还有那个森森给我们发来消息了，他说我最讨厌的是那种加塞儿的，就稍微给他让一点，有时候就得寸进尺。
0: 你看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祈祷落幕时说，我观察很多的驾驶员真的没有河流路口交替通行的意识。虽然直行是路权最高，但直行车也不能都寸步不让啊。那汇入主路的车还怎么汇入呢？
1: 是，我觉得他说的这一点特别对。我之前也听说过，就如果说在路上车比较多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可以相互的稍微让一让，
0: 错
1: 一下，就是你走一个，我再走一个，你走一个，我觉得这样有序的
0: 有序通过
1: 是比较好的。
0: 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王朝他有说，他说我特别看不惯那种感觉那条马路是他们家的这样的人。他说想咋走咋走，不知道咋想的。
1: 看小谢在心里，你真的是就把所有的内容都又通过一句话来表达了，所有不文明叫行为多讨厌。
0: 真的是这样啊。因为呢我觉得啊，就是其实现在开车在路上啊，很多的朋友是非常遵守交通规则的，
1: 是，
0: 对吧？还是很能够就是在这个路上行驶的时候啊，按照这个交通法规进行行驶。但是有些朋友啊，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老爱钻那空子，他 就老爱搞那就是自己特殊，嗯，是不是啊？
1: 是。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云朵发来消息，就说、我最受不了的是，作为行人哈、我受不了的是，快到斑马线的时候加速的车，
0: 啊，这种行为确实
1: 太危险了，
0: 而且我觉得甚至啊，都有一点那个就是
1: 故意的那种感觉。
0: 对，因为很多的这个驾驶员朋友啊，我能够感受到非常的友好，
1: 是的，
0: 就是在你过斑马线，可能他很远就已经。

0: 慢慢的减速，
1: 对，是的、
0: 啊、就能够让你感受到他是在礼让你的这种，
1: 是、
0: 啊、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咱们真的不急那一秒两秒三秒的，是不是 啊,、
1: 嗯、
0: 啊咱们千万不要这样啊。然后别惹我说，我最受不了的是有些人为了显示他那个技术
1: 啊、
0: 嗯，不打转向灯然后猛的变方向开到你跟前、
1: 哦、
0: 如果你不踩脚刹车感觉都能蹭到他的车尾上呢，
1: 哦呦，这个就确实很危险了，
0: 对啊、嗯、是的，
1: 这个很让人讨厌啊，我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呵呵，嗯，
1: 这样的人就是就被就是开不小心就蹭到的那个人也都会觉得骂骂咧咧的，
0: 对啊，
1: 是不是？
0: 然后呢，嗯、还
1: 有
0: 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众里寻他千百度，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有一次我不能理解，他说我就是正常的变道，他说我也没有加塞儿啊，我也没有做任何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然后后车就一直给我闪灯，一直给我按喇叭，
1: 嗯，
0: 哦。
1: 哎，还有一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是，别车，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那种别车、
0: 嗯、
1: 是我们的飞扬给我们发来的、
0: 嗯、
1: 他说我太讨厌，就是你超我我超你，我非要别你一下你别我一下、
0: 嗯、
1: 那种感觉真的很讨厌，
0: 是
1: 有些朋友好像是就有点故意的那种感觉、
0: 嗯、对，真的啊、嗯、然后我看到金刚说哇哦，终于回来了，他说我现在啊最受不了的就是那种离我特别近就开始变道了，
1: 哦、oh.
0: 他说也不给我留点空间，然后呢加上自己车速有时候有点快，
1: 嗯嗯，
0: 他说突然间一个车变道进来啊，就是根本不管后车的情况，
1: 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生活就是这样阳光这位朋友哈，给我们发来消息、
0: 嗯、
1: 他说我最讨厌的是车窗抛物，
0: 嗯，好、
1: 哦，扔个烟头呀，扔个纸巾呀，扔个瓶子呀，我之前刷到过有位朋友就是看到有人从车窗
0: 嗯、
1: 车里扔东西之后他直接过去把那个垃圾
0: 捡起来
1: 又扔回去了，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好霸气啊，
0: 我也看到过他直接、
1: 很好解气，
0: 捡回来又扔回去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叫什么呢，让他也感受一下
1: 对
0: 被抛物的这种感觉是什么样的，他才能够真切的感觉到自己那个行为是多么的不文明、
1: 嗯、
0: 是不是、
1: 嗯、是
0: 因为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到了嘛，就是你最接受不了的一种驾驶行为是什么啊、
1: 嗯、
0: 那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可以跟我们继续来分享，微信公众账号搜索数字929找到那个橙色的图标就可以找到杰克然甜甜啦，和他要幸福我好
2: 放心追逐，咱俩什么关系，你不喜欢我你折磨我干嘛？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这里是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收集前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杰克船长。
0: 今天很多的朋友都分享了自己在这个行车路上啊不能接受的一些驾驶行为啊。这位朋友叫雪中飞狐，他这么说的，他说我最接受不了那种啊就开车呢感觉要东张西望，不知道他在看啥。
1: 哦，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这个这个奔跑的拉条子，他说我最讨厌的是乱停车，尤其是停在那个路口啊然后消防通道啊就堵在别人面前呀就这样的就很让人讨厌。还有一种就乱停车就是一个人占两个车位那样乱停车也会让人觉得特别不舒服。
0: 是啊，
1: 尤其是车位紧张的时候。
0: 我发现一个问题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不管是吐槽也好还是这个介绍也好就是分享也好的各位朋友们啊男生还是居多的，对吧？因为我看到青蛙王子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我真的有一点点接受不了，他说也不是我说啥他说呢我发现有一些司机可能是新手他说他停车需要很久很久很久我等车位的人就需要等待很久很久很久可能等他停好然后他的车才能开进去然后呢他就一直默默地看着他停倒一把再倒一把再倒一把半个小时过去了是吧没停到车位里面
1: 他都恨不得说我帮你停吧要不估计都是有点这样的冲动了。
0: 我觉得青蛙王子你做的不好，这一点做的真不好，你没有把你的名字的这个体现出来，你要是一个王子有点那种绅士的风度你就应该把车门打开帅帅的敲开他的车门
1: 需不需要帮忙，
0: 对我帮你是不是你在那能等那么长时间你都不说帮他一下是吧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名单上的移动的云发来消息，他说我最难受的最讨厌的就是开车门的时候不看后面的那种有一次就是我骑电动车一辆车突然开门我差点撞上去。
0: 对，那个就叫什么开门杀是不是
1: 我感受过一次。
0: 哎我也是。我也有
1: 过。就有人突然开门然后就刚好就顶到我的胯上就整个那块都青了。
0: 那个真的很痛。
1: 真的就是痛到就当时。痛到失语你知道吗，我都骂不出来就真的是说不出来话
0: 了，
1: 最疼到就失语了说不出来话了其实我那个时候就真的想发泄一下
0: 发泄
1: 好生气啊我跟你讲
0: 肯定的
1: 巨痛巨痛
0: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大家尤其是在这个下车开门的时候我觉得正常操作
1: 稍微看一下
0: 你应该会看一下你的这个前后方对不对，有没有行经过的这个行人啊车辆啊什么之类的对不对这是正常操作啊，没有人一车一停下唰的一下先把门给推开是不是稍微还是要看一下的啊
1: 然后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八毛发来消息了他说我上次拉了位乘客他说上车从上车开始总往外扔东西每两分钟一次我说了他两句他说说管了两分钟的用然后呢又开始扔了最后我实在是受不了了把窗户给锁了他就没办法扔了，结果呢下车就投诉我服务差。
0: 哇，
1: 这个真的让人好气啊，
0: 这个很过分啊，我觉得
1: 是
0: 你可以你也
1: 可以你
0: 可以
1: 申诉，
0: 我觉得有那种反向投诉有
1: 没有，对我觉得可以申诉，
0: 对投诉他乘车素质差
1: 是的
0: 对不对真的是啊，这种确实是有点过分了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这位朋友灰太狼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段我需要一点时间消化，我感觉真的很长就得看一下
1: 比年终总结都要长，
0: 我

0: 样吧，半点之后啊，可以来分享一下灰太狼的这一段啊。当然，各位朋友可以继续通过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杰克山甜甜一起来聊一聊，你最接受不了的一些驾驶行为和驾驶陋习是什么呢？
1: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3: 半点气象。
4: 北京时间的19:30，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我们来关注首府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预报。乌鲁木齐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8度，风力3级。此刻呢，乌鲁木齐户外的实时温度保持在15度左右。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滕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0: 朝辞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六点零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六点零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3: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4: 晚高峰是什么？是微风。
5: 傍晚的风都是甜的。
4: 是晚霞。
6: 车窗外的颜色怎么那么好看？
4: 是心跳布置。
5: 乐什么呢？
7: 今天晚上有约会，看电影。
4: 是无可替代。
6: 爸爸，回家路上我还要听929。
4: 所以，拜托了晚高峰，让美好来得快一点。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今天呢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啊，可能你特别不能够接受的一些这种开车陋习、驾驶陋习啊，然后呢，大家别生气，大家消气，因为有些朋友们那个信息和语音我们不敢点出去，
1: 说的就是你风雨醉梦就已经是红温了，你知道吗？一想想就是已经气得上头了那种感觉。
0: 是是是啊，还有很多朋友啊，就是通过你那些语音的语气，然后一些我们都觉得算了，
1: 代入了。
0: 节目我们还是要上的啊，就是最起码你们今天在节目里发泄完了，但是杰克和甜甜还是要工作的，对吧？
1: 对
0: 啊，这大家的那个信息我们都收到了、啊，
1: 发一点能播的行吗？
0: 真的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那个有些朋友们相对含蓄委婉一些啊，这些朋友啊，
1: 然后就有一种就是已经开始有路怒的那种感觉。
0: 对，我们来听一下刘飞的语音吧，我觉得刘飞的语音是不是？还行，还我觉得还行。
1: 你觉得还行吗？
0: 还行，他是曝光啊，对吧？我们给他来曝光一下吧，是吧？我们来听一下吧，听一下啊，
1: 来听一下、
0: 啊。哎，相比来说，真的算很好很多的了，我觉得算好很多的了啊。我们来
1: 听一下
0: 刘
1: 飞，
0: 刘飞你好。
2: 我想要一个车号，UAVH826，在机场隧道往外面扔纸巾，哎呀，这个你。
0: 你看啊，他的这，
1: 哎呀，
0: 相对他还算是比较那个什么啊，
1: 想要说一些那什么，然后就用哎呀，就
0: 哎呀
1: 就过去了，
0: 哎呀，哎呀，对吧啊？对啊，像这种啊，就是我听明白了啊，在那个。车窗的那个就是在隧道里好像是车窗抛物了、确实啊，而且还是在隧道里，
1: 多危险啊。
0: 对啊，这种行为啊、一定要

0: 就是谴责啊，曝光一下啊，刚刚大家就是
1: 听清楚了吗？
0: 也听清楚了吧？哎呀，就有很多朋友们啊，就是就像刚刚杰克然说的啊，咱们说点能说的，咱在节目里别为难杰克然，也别为难甜甜，行吗？啊，我们还是很爱我们的节目啊。
1: 然后剑山真的是，你是多久没有来参与节目了？他说又又又，我甜哥回来了吗？
0: 回来了，
1: 回来已经很久了，
0: 回来。哎，说实话，回来就三天，那节节俭的三天是吧？
1: 然后就又放假了，是不是？
0: 啊，这样一想好像是啊，回来了，回来了。
1: 所以就给人感觉是很久没有
0: 了，很久
1: 了，对，
0: 那种。然后马格爸爸说，开车最不能接受的是刚开车的新驾驶员，真真的，不会开还一路上骂这个说那个
1: 哦。
0: 他说如果开车碰见啊，他说离自己的车几百米的自行车电动车还得打喇叭，他说我真的服了啊。哎，但是我想知道的是，你是怎么能够就是感受到那个新他是新驾驶员还是那个旧驾驶员？因为我感觉啊，就是在路上喜欢这说这说那的啊，不分新老，哎，不要带入自己的偏见，是不是啊？
1: 有没有可能车后面贴的那个实习的车标？
0: 哦，有可能，那有可能。你怎么听到他骂人呢？
1: 哦，对，
0: 对吧？但是啊，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开车在路上嘛，第一个的前提啊，我们要遵守这个交通规则。
1: 是。
0: 第二个呢，这种不文明不良的这种驾驶行为和习惯，咱们千万不要有啊！你看，多招人烦呐。
1: 对，是的，
0: 真的
1: 太讨厌了。
0: 我们是不能播，要是能播啊，对吧？有些朋友们就是已经带着情绪在参与节目互动了，
1: 是，然后我们又还能给你们绘声绘色的演出来，就是演当时的你们。
0: 对对对啊，
1: 不行，有些话
0: 不
1: 能
0: 说，有些话真说不了啊。风雨醉梦说那个，高速啊，这是可以啊，高速连续变道，他说，还有刀片超车这些行为受不了啊。然后他说还有那个高速上超车。超车道的啊，
1: 就
0: 没有。他说高速超车道上行驶的特别慢的一些朋友们，
1: 哦，
0: 哎，对，这是润色过的，各位朋友们，
1: 啊，对对，是的，
0: 稍微润色了一下啊。
1: 还有好，
0: 就有些是润色不了的，就算了，各位朋友们，
1: 对，就不播了，
0: 咱们就不说了，咱们就不，我招谁惹谁，我招谁惹谁了，是吧？
1: 还有看到我们微信平台上的这个黑羊的我，他说。我最讨厌那个停车不熄火的那种，就停在路边，你也不熄火，然后就开着空调在那玩手机，然后排放的尾气，就看着就很讨厌，
0: 站着那味儿，是不是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张扬说，有一次我礼让行人的时候，后车一直按喇叭，我不知道他要干啥。
1: 哦，就你也有喇叭是不是啊？干啥呢？
0: 真的，
1: 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这个折叠这位朋友，他说我最讨厌的是那个车窗贴的特别黑那种，然后干啥呢？啥也看不见，给你就感觉好像在里面玩手机啊什么的，吃东西啊，贴黑膜好像是不太好，是不是？
0: 哦，是啊，
1: 就是好像跟你有一个互动，就是稍微开车的时候有一个提示，你都没办法跟别人对方交流。
0: 对，是的啊，各位朋友们，今天我们说到了你最接受不了的一些驾驶行为啊，大家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杰克然甜甜一起分享吧。

0: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哈，大家接受不了的一些驾驶行为啊，
1: 是
0: 就能够感受到，其实呢，作为我们拜托了晚高峰的听众朋友们，我觉得大家还是非常非常的遵守这个交通规则的。其实这是每一个我觉得交通参与者必须做到的事儿，
1: 是。
0: 但是在有些朋友那儿呢，就好像显得很难很难很难。
1: 是的，所以说很多朋友都在表达自己的一些想法，
0: 对啊，
1: 给我们做了一些分享。
0: 没错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成为一个文明的这个交通参与者啊。然后呢，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还有一位朋友啊，他的这个微信名儿就是一个小丑的头像啊。他说河滩现在限速多少？他说我看由北向南，导航限速80，由南向北导航限速是100啊。
1: 哦，这个具体的我们也不太清楚。如果说有知道的朋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啊？
0: 对对对啊，我觉得有知道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九二九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来这个告知一下，我们可以这个分享给这位朋友啊。然后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呢，还有蓝天白云
1: 啊。
0: 他也有说
1: 是吧，
0: 哎，蓝天白云其实提到了一个问题啊，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呢，它是需要我们这个转交给相关的部门才能够帮你来解答的哈，因为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我觉得是属于比较专业一些的这种问题了、啊、
1: 是。还有阳光跟我们分享的这一点，我觉得很多朋友还是有共鸣的，尤其是在路上行走的朋友，他说最讨厌的就是雨天不减速的那样的车辆。
0: 哇，
1: 下雨天你开得飞快，溅得我一身都是水，你咋回事儿？你也不回头看一下吗？哎，我在雨中凌乱的呢，
0: 就真的、
1: 哦、真的好让人生气，我已经被带入了，
0: 这样真的很差劲哎，真的，我感觉就是我也带入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经历过一次，
1: 我也经历过一次，有一次下班刚好下雨，然后我在路边打车，
0: 对，
1: 就是那几辆车，不是一辆的车，就是好几辆车都是飞快的过去，
0: 飞驰而过的，是不是？
1: 好生气，
0: 真的啊！大 C 来了，哇，很久不见，他说各位伊犁的赛车手们。真的跑得快吗？我真真的给你让呢、啊、在别人车屁股后面闪着灯、啊、左拧右拧的事情干不好、哦、
1: 大 C 在伊犁呢吗、
0: 啊、对，大 C 在伊犁啊，
1: 对呀、
0: 啊、好好好、啊、
1: 太不容易了，
0: 送给所有的赛车手们啊。当然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分享了很多啊，下一个小时呢、大家可以继续分享，因为下一个小时呢解渴然和甜甜会继续啊、在直播间当中来陪伴各位，那么我们就下一个小时再见咯，
1: 一会儿见。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19: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九二九，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4: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0: 现在是中国时刻虚时晚上八点。
1: 说的，他说呢，一首歌，回到过去
2: 啊，哪首歌？
1: 人家就说的回到过去，
2: 他还以为就是一首歌让他回到过去呢。
1: 他应该是说回到过去这首歌能够唤起他很多很多这种回忆这样的一些歌曲啊。其实我觉得经典的歌总能让人唤起一些回忆。我

0: 想到了一首歌，它真的能够唤起我的一些回忆啊。
1: 什么呢？
0: 是我的一些这种歌路历程。大家都知道吧，在拜托了晚高峰的节目当中，我是一个歌手
1: 啊。是的，
0: 我真的有点大言不惭，就是张嘴就来。
1: 这个不是第一次，
0: 我是一个歌手。大家都知道哈，我能唤起我的这个学歌啊，就是学习歌曲的那些回忆啊，有一首歌叫做。那个就是那首歌是莫名我就喜欢，但我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就那个、莫名我就喜欢你啊，对对，那首歌，
1: 深深的爱上你、
0: 对对对，那是我妈妈的姐妹就是教给我的一首歌
1: 哦，
0: 哇，当时我觉得我老牛了，为什么呢？因为同学们都在唱门前大桥下游过一群鸭，就真的在唱这些，
1: 是吧？
0: 或者说就在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上来，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
1: 哎，你看来你也是那个班里有才艺的女同学，是不是？
0: 你知道那种感觉吗？我觉得我特别的酷，我觉得我跟大家的歌路真的很不一样哎。
1: 你让我想到了，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们班有一位男生，老师说你们谁愿意给我们表演个唱歌呀？然后那个男生就跑上去，拿手里拿的好像是铅笔盒之类的，还是假装拿的麦克风，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啊，特别起范儿的在给我们唱歌，唱的是。潇洒走一回，
0: 哇，那首歌也能够唤起大家对他的一些回忆啊。
1: 是，
0: 然后雪花说外滩十八号会让我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放学跟舍友一起逛逛小精品店、夜市之类的休闲时光。
1: 哎，这首歌你会唱吗？外滩十八号。
0: 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还是那个地点那条街、
1: 是戚薇的那首歌吗？
0: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好像他只有那一首歌，是不是？
0: 当时他还是一个组合，当时他好像还叫什么男才女貌还是什么、是不是啊？那当时是一个组合，然后这首歌当时还有一定的热度啊，就是外滩十八号。然后我看到我们是本源说年轻时代这首歌啊，能够唤醒他的记忆。然后韩亮说，快点告诉你这首歌您听过吗？快点告诉你是哪首歌、
1: 我也没有听说过哎，
0: 这首歌没听过啊。
1: 他说觉得歌词写得特别好。
0: 这是快点告诉你，你能不能给我们哼两句，我们大概感受一下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旋律啊。哦，有很多的朋友提示我说莫名那个歌的歌名，就莫名我就喜欢你那首歌的歌名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那首歌叫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如果说我没有猜错的话，我刚才就是简单的搜索了一下，就是说是动画城的主题曲快点告诉你。
0: 那个动画城，那个快点告诉你我有一支彩色的蜡笔，是不
1: 是
0: 那个
1: 吗？我们来听，
0: 我感觉是，我感觉
1: 听一下，
0: 我感觉应该是那个吧。什么？我有一支彩色的蜡笔，是不是那个？
1: 哦，应该是，因为
0: 是那个
1: 画面。

0: 是吧？
1: 对对对对对，是这首歌，是这首歌啊，是那个动画城。
0: 哎，但是这首歌也让我想起了另外一首，就海尔兄弟里头的《大雷要下雨雷》。
1: 哦，对，而且这首歌它总还会有一个那个旁白，什么？
0: 啊，对对对，
1: 就类似那种，
0: 我也知道，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种啊。然后大力水手提到了齐秦的《大约在冬季》，
0: 非常经典的歌曲，
1: 是啊。然后呢，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这位朋友呢叫做烂，哎呦，他这个名儿不太正向啊。这位就那就叫你烂吧，这位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呢，有一首歌真的是能够让我回到曾经的那些时代，想到那些过往。他说像雾像雨又像风。
0: 哦，这首歌，
1: 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了啊。
0: 还有大 C 发来的，你知道我在等你吗？是不是？
1: 他应该是告诉我那个歌名啊，因为很多朋友刚不是发那个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应该都是在揭晓答案了。
0: 你看韩亮刚才也跟我们说了，他说觉得歌词特别好，然后动画城的主题曲我们刚才进行了播放嘛，他给我们点了个赞哈。
1: 是的是的，各位朋友们可以继续来分享啊，那首能够勾起你回忆

0: 感谢各位朋友们继续锁定929哈，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拜托了晚高峰。各位好，我是甜甜。
1: 大家好，我是杰克然杰克船长。
0: 是的，刚刚我看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们点到了那首唤起回忆的歌啊，看到阿慧就提到了一首太早，他说呢想听一首太早啊。其实我们刚刚给大家安排到的是一个等于说是翻唱的版本了。
1: 哎，是
0: 因为什么呢？我发现了，就是能够激起大家回忆的一些歌啊，相对来说呢它是属于那种很抒情，有些甚至很伤感，
1: 对，
0: 有些还有点煽情
1: 哦
0: 啊！因为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小易就说了说，哎呀，今天的这些歌听到以后，莫名的有一些难过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就提前就是，
1: 而且就是感觉那个时候啊，早期的一些歌曲就伤心情歌会比较多一些，
0: 对对对啊，所以阿慧。就是甜甜擅自作主
1: 帮你
0: 画了
1: 一
0: 个这样的版本啊，希望你同样也喜欢啊。
1: 还有新马给我们分享的歌是你是风儿我是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对，是的，
1: 是不是想起了当年暑假的时候追剧的那些
0: 写不完作业的暑假，就感觉有很多作业的暑假，
1: 作业补的哟，好难过呀。
0: 对对对啊，是的。然后呢，看到微信平台上老马他也有说，他说每次听到杨澜依的《天际》和海来阿木的《梦底》都会想起逝去的爱人。我觉得这首歌我们刚刚也帮你在节目当中安排了啊，希望这首歌能够帮你寄去你的这种思念哈。
1: 是。还有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的大力水手说，在水一方谁唱的我忘。忘了的，不知道两位主持人听过没有？也很好听
0: 啊。
1: 在水一方是谁唱的？
0: 我们有很多的版本
1: ，
0: 就很多的。其实这首歌，因为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歌了，所以说呢，它被翻唱了很多很多的版本啊。我觉得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我觉得许茹芸的这个版本应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经典一点，
1: 是不是？
0: 算是比较经典一点的这种类型啊。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看。当然，各位朋友们也可以继续通过929的微信公众平台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哪首歌能够唤起你的回忆呢？

0: 果然每首歌啊，我觉得都是大家的回忆。
1: 嗯，
0: 就这首歌一响的时候，我觉得我这会儿该写作业，该补作业，就这种感觉。因为我记得有一段时间那个暑期档啊，就是循环的在播放《还珠格格》，
1: 然后看的都太走心了，完了之后
0: 对对对
1: 作业就已经忘记要写了。
0: 是是是啊，各位朋友们啊，咱这会儿虽然说不用那个补作业，但是咱也该回家吃晚饭了。是吧啊，该
1: 这会儿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吃上了、
0: 对，已经吃完了是不是所以呢那我俩该回家，
1: 我们俩该下班了。
0: 对啊，是的、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呢，我们来安排到的是微信公众平台上游书婷来点播到的这首歌曲吧，因为他提到了张信哲的一首《从开始到现在》，还有这首歌曲呢也有很哇，他说的是关于爱情的回忆，哇，一些浪漫的、美好的爱情故事的回忆啊。
1: 具体的故事，我们明天在节目当中
0: 听听
1: 吧。
0: 对对对，是的
1: 好好。
0: 但是我觉得这个旋律前奏一响，哇，就完全是那种偶像剧的那种即视感，是不是啊？所以说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从开始到现在送给大家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
1: 不见
0: 不散喽，
1: 再见喽。

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20: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2: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0: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2: 现在播报。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我时刻亥时晚上九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新疆广播电视台全资子公司新疆方大国际广告传播中心，依托广播电视新媒体优质资源，一站式承接广告投放、线下活动策划，面向全域旅游消费群体，拓宽文旅品牌客源市场。广告投放电话：13556586-9205，13556586-9205。
3: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摆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5G 智媒，从单音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Radio Plus。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3: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4: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5: 用逗号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6: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7: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5: 思想前行。

0: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塞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1: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令人心动的文字，
1: 令人心动的文字。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余杭，每天的这一时段与你相约在电波里，感受文字的美好。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常常忙碌于琐碎的事物，而忽略了读书的重要性。余秋雨的《读书的秘密》如同一记警钟，提醒我们回归书籍的世界。接下来让我们静下心来品读这篇文章，重拾读书的乐趣。《读书的秘密》，作者余秋雨。

读书是件很快乐的事，可现代人读书却读得很累很痛苦，怎么办？我给大家说一些秘诀，这些秘诀很形象，分别是减肥、抬头、排序、返回自己、脱敏。我们读得太多了，要减肥瘦身。有一句话现在是可以说的，那就是我们读书太多了，要减肥瘦身。我们见过许多这样的读书人，他们勤奋地借书、买书、藏书、啃书，但是如果你问他们这么多年读下来最喜欢哪几本书，最敬畏哪几本书，对自己的人格学问影响最大的是哪几位作家，他们往往答不上来。唐时把读书比作交友，这样的读书人近似交际场中那类四处点头握手广散名片的人物，他们没有知己，没有深交，读书的无效和无聊莫过于此，这样的读书有何快乐？要精读书，有选择的读，千万不要滥读。对不爱读书的人，我劝他多读，而对爱读书的人，我劝他要少而精。郭沫若和胡适都说过类似的话，即书桌上不要出现第二本书，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费点劲儿，出点汗的阅读更能找到快感。要读一些读起来需要费点劲儿、出点汗的书，用抬头仰望的姿势读书，更能够找到生命当中的快感。一个作家，他总是读水平和他一般甚至更差的作品，他能进步吗？读书也是一样，要读第一流的书。读第一流的书就是仰望星空，接近最高处。尽管这些书读起来可能需要费点劲儿，但它是阅读的最重要的快乐所在。抬头读书之后，还要学会排序。每当自己进入一个新的领域时，首先对阅读书目排队，分清主次，然后进行学习和研究。这样就首先掌握了制高点，很快就能获得成果。不喜欢读的书就不要读，读书最后一定要反己，也就是返回自己。不喜欢读的书就不要读，第一流的书太多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就是要看自己最喜欢的书，和自己的生命结构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只有一小块，但总会找到的。有时候你会发现自己特别喜欢的作品，其中的用语、思维方式等都很喜欢，这说明你和作者有同构关系，通俗的说就是一种缘分。读书还要学会脱敏。我自己的体会是，很多朋友在一起吃饭时聊的都是娱乐八卦，这些东西不是不可以谈，但一点儿也不重要。读书也是这样，很多流行的书大家都在轰传，很重要吗？必读不可吗？我的态度是要警惕。在我看来，真正的好书不是那么容易流行的。大家想想看，孔子、老子的著作放到当时的时代情境，参加海选能选得上吗？不可能的事儿。

伦理使人庄重，逻辑修辞之学使人善变。凡有所学，皆成性格。人之才智，但有挚爱，无不可读适当之书，使之顺畅。亦如身体百病，皆可借相宜之运动除之。滚球利搞肾，射箭利胸肺，漫步利肠胃，骑术利头脑，诸如此类。如智力不集中，可令读数学，盖演算需全神贯注，稍有分散即需重演。如不能变异，可令读经院哲学，盖此辈皆吹毛求疵之人。如不善求同，不善以一物产证另一物，可令读律师之案卷。如此头脑中凡有缺陷，皆有特药可医。刚刚的这篇文章来自于培根所写，他写的是谈读书。弗朗西斯·培根，那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思想家和科学家，被马克思称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他的第一部重要著作《随笔》最初发表于1597年，以后又逐年增补。那该书文言言简意赅，睿智夺目，那包含了许多洞察秋毫的经验之谈，其中不仅论及政治，而且探讨了许多人生哲理，就包括刚刚的谈读书。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赏析一下刚刚的这篇文章。社会文明进步，历史奔流不息，是物质丰盛还是精神充盈？那阅读了刚刚的培根的谈读书，不禁要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读书的意义何在？古人云开卷有益，那么读书之所以重要，必定有其对个人之精神、社会之进步、人类的增益有大贡献的地方。陶冶性情，感悟生命，所以他说读书足以怡情，足以博采，足以长才。读书的目的在于陶冶性情，增添光彩，获得才干。细看古代先贤，韦编三绝、囊萤映雪的读书精神，是一种不以功利为目的的纯粹境界。读书也许不能带来物质上的直接回报，但获得的是心灵的充盈和对人生的体察，熏陶的是健全心性和安身立命的志士情怀。正如白岩松所说，读书可以体会到一种人生观，一种对生命的感悟和思考。不同的人对待读书的态度不同，在培根那里，读书与经验应相得益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还得靠观察进行体悟，获得书籍之外的对生命的种种的认知。享受阅读，启迪智慧。在培根的笔下，读书不仅能够引导我们探索学问，还能够给我们带来以阅读享受、启迪智慧的能力。开卷有益的精神正体现在阅读的主动参与性方面。人们只有自发内心去享受阅读的过程，才能够真正的做到思想与行为的融洽沟通，并且在这种沟通中真正获得感悟，启迪人生智慧。读书补天然之不足。培根认为，人的种种缺陷是可以通过阅读来弥补的，强调了读书能够给人以智慧的启蒙，能够真正完善自我，使智慧得以提升。精读细品，方法各异，多读书，读好书，对个人的精神塑造和人生价值观念有重要的提升作用。如何读书也是一个应该思考的问题，读书的精读方法也因人而异。如鲁迅先生读书是极为精深的，同时呢，他又主张不要对自己的阅读范围做过狭隘的限制，

又如秦牧在谈到读书时，主张采取牛和鲸的吃法，即牛嚼和鲸吞。凡此种种，均因自己独到的读书方法终成了一家之言。此外呢，培根在谈读书中还主张了读书需要根据内容不同，采用浅尝、吞食、咀嚼、消化的方法，不迷信作者，更不寻章摘句以偏概全，而应该推敲细思，敢于质疑。培根的谈读书，从读书的动机、方法、意义上，都给予了我们很多独特的见解，这不仅是其本人的读书体会，也是值得我们后世读书人借鉴的精华之作。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929，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智云新疆 AI Store 一站式 AI 服务入口，汇聚优质算力模型应用，找算力，调模型，买服务，解决 AI 落地最后一公里，赋能正气，智能升级。搜索 AI.XJ.189.CN 马上体验。
3: 半点气象。
4: 预知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化石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3到4级，并且南角板有7级左右的东南阵风。再来关注到9号的夜间到10号的白天是多云渐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西北风3到4级。10号的夜间到11号的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18度，最低温度8度，风力3级。11号的夜间到12号的白天是晴好的天气，最高温度20度，最低温度8度，北风3级转3到4级。12号的夜间到13号的白天是多云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9度，东风转东北风3级。13号的夜间到14号的白天是小雨转晴的天气，最高温度19度，最低温度10度，东北风转北风3级。最后再来关注一下首府乌鲁木齐，此时此刻的户外室温度是13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11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3到4级，并且南郊伴有7级左右的东南阵风。
5: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
6: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

0: 好吸气，用句号呼气，穿梭于字里行间。
1: 你又开始往北走，低着点头，既像欣赏着自己的那片画，又仿佛给祥子个机会思索思索。
2: 敏锐眼光浏览，勇敢
0: 思想前行，探寻文学的矿脉，
3: 灵活地游走于科塔萨尔的轻盈幽默，布拉尼奥的狂野和颗粒感，塞尔努达的沉郁与节制之间，
0: 编织一夜思想之舟，航行于浩瀚文海，
2: 寻找
0: 令
2: 人心动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令人心动的文字，我是玉豪。在生活的喧嚣中，总有一种宁静的力量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灵，那便是书韵。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这篇心动文字。

书韵，作者汪国真。朋友不是书，书却是朋友。朋友可能背叛你，书却永远真诚忠实。怎么办呢？像选择书一样去选择朋友，像热爱朋友一样去热爱书。文字组成一本书，大自然组成了另一本。在宁静悠闲的时间，我就去读文字的书；在忧郁沉闷的时候，我就去读大自然的书。当我从文字的书中走出来的时候，我就好像成了哲人；当我从大自然的书中走出来的时候，我仿佛成了孩子。会读书的人和不会读书的人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前者总是雁过拔毛，后者却是一毛不拔。

对于非常繁忙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休息；对于十分闲暇的人来说，读书是一种工作。书是生活中最好的调味酒，读书有益，也可能有害，而不读书则是绝对有害。菲尔丁说，不好的书也像不好的朋友一样，可能会把你迫害，这话没错，但也不必为此走向另一个极端，夸大书籍对于人的品格的影响。更多的情况是，好人读了书，读了任何的书，包括坏书，仍然是好人，而坏人读了好书，仍旧是坏人。最优秀的读者不一定是最优秀的作家，最优秀的作家却必定是最优秀的读者。当我读到一本糟糕透顶的书籍的时候，简直愤怒地想打作者的耳光，但更想打自己的耳光。我之所以始终不渝地坚持没有这样做，实在是因为这种想法一旦付诸实践，我的脸庞会经常地又红又肿，甚至没脸见人。

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寻着那些温暖而美好的存在。接下来，让我们追寻一道明亮的光，愿能够照亮你内心的角落，感受人间真情的力量。人间自有真情在，作者季羡林。

前不久我写了一篇短文《园花寂寞红》，讲的是楼右前方住着的一对老夫妇，男的是中国人，女的是德国人，他们在德国结婚后移居到中国，到现在已将近半个世纪了。哪里想到一夜之间男的突然死去，他天天侍弄的小花园失去了主人，几朵仅存的月季花在秋风中颤抖挣扎，苟延残喘，浑身凄凉寂寞。我每天走过那个小花园，也感到凄凉与寂寞。我心里总在想，到了明年春天，小花园将日益颓败，月季花不会再开，连那些在北京只有梅兰芳家才有的大朵的牵牛花，在这里也将永远永远地消失了。我的心情很沉重。昨天中午我又走过了这个小花园，看到那位接近米寿的德国老太太在篱笆旁边活着，忙活了半天，我走近一看，她正在采集大切牛花的种子，这可真是件新鲜的事儿。我在这住了30年，从来没有见到过她侍弄过花儿。我满腹疑团，德国人一般都是爱花的，这老太太是有点特别的。可今天她为什么忙着采集牵牛花的种子呢？她老态龙钟，罗锅着腰，穿一身黑衣裳，瘦得像一只螳螂。虽然采集花种不是累活，她干起来也是够呛的。我问她，采集这个干什么？她的回答极简短，我的丈夫死了，但是她爱的牵牛花不能死。我心里一下子亮了，一下子顿悟出了一个道理。她男人死了，一儿一女都在德国，老太太在中国可以说是举目无亲，虽然说是入了中国籍，但是在中国将近半个世纪，中国话说不了十句，中国饭也吃不太习惯。她好像是中国社会水面上的一滴油，与整个社会格格不入，平常呢只同几个外国人和中国留德学生来往，显得孤单。我常开玩笑说，她是组织上入了籍，思想上并没有入。到了此时，老头已去，儿女在外，返回德国正其时矣，然而他却偏偏不走，道理何在呢？我百思不得其解。现在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让我看到了他采集大切牛花的种子，我一下子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丈夫虽然走了，但是小花园还在，十分简陋的小房子还在。这小花园和小房子拴住了他那古老的回忆，长达半个世纪的甜蜜的回忆。这是他俩共同生活过的地方。为了忠诚于对丈夫的回忆，他不肯离开，不忍离开。我能够想象他在夜深人静之时，独对孤灯，窗外小竹林的窸窣声穿窗而入，屋后土山上草丛中秋虫哀鸣，此外就是一片寂静。丈夫在时，她知道对面小屋里还睡着一个亲人，自己不会感到孤独。然而现在呢，那个人突然离开了自己，走了，永远永远地走了。茫茫天地好像只剩下自己孤零零的一个人，人生至此将何以堪。设身处地，如果我处在他的地位上，我一定会马上离开这里，回到自己的祖国，同儿女在一起，然后
度过余年。然而，这一位瘦得像螳螂似的老太太却偏偏不走，偏偏死守空房，死守这一个小花园。我知道，这一切都是为了死去的丈夫。这一位看似柔弱，实则极为坚强的老太太，已经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这一点恐怕她比谁都明白。然而，她并未绝望，并未消沉，她还是浑身洋溢着生命力，在心中对未来还抱满了希望。她还想到明年春天，她还想到牵牛花，她眼前一定不时地闪过春天小花园杂花竞芳的景象。谁看到这种情况会不受感动呢？我想，牵牛花而有之，到了明年春天，虽然男主人已经不在了，也一定会精神抖擞，花朵一定会开得更大更大，颜色也一定会更鲜艳更鲜艳。

0: 以上就是今天令人心动的文字全部内容，今天的心动文字暂且就陪您到这儿。主播玉豪代表本期节目编辑小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让我们继续共读心动文字。
1: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21:59，凡是领先一小步，靠近梦想一大步。FM 929，带你永远领先一分钟。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正在直播的
0: 百姓热线。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929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

0: 现在是中国时刻亥时晚上十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Radio Plus。
2: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他把夜的美

0: 他把心里话说给幼儿。
1: 任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九二九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4: 你好。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我是宇航。
1: 雪微融，
0: 转眼秋季已过大半，天黑的越来越早，温度越来越低。相信那些年深秋夜晚听过的电台音乐，总能够让你心里说不出的一点点温暖。这一期我们的歌单主题叫做温暖电台，继续切歌，下一首毛不易《平凡的一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大家好，我是毕淑敏。很多人问我，为何时隔半生还要执着地回望昆仑，重写高原岁月？因为昆仑与我从不只是一处风景，而是我青春的归处，是一生的牵挂。
2: 16岁奔赴昆仑，70岁落笔成书。这里是海拔5000米以上的生命禁区，是一群戍边战士用青春守护的国土。毕淑敏说，这不是虚构的故事，是他经历的高原岁月。929文化旅游广播长篇广播小说《昆仑约定》，9月1日起每天下午17点播出。让我们一起回到那个风雪昆仑的年代，聆听一代人用生命许下的承诺。
3: 太阳天或下雨天，人挤人的咖啡店，找一个能像你舒服的桥段。

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7.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929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

0: 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全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和你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6: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情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九二九和你四季有约。
2: 半点气象，
3: 预祝阴晴冷暖，关注天气变化，半点的说看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乌鲁木齐的话只是温度是11摄氏度，目前的体感温度在9摄氏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21度，最低温度9度，东南风3到4级，并且南郊伴有7级左右的东南阵风。
2: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29。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 Radio Plus Radio Plus。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929 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0: 他把心里话说给诱饵。
1: 半月天繁星半夜幕，低吟浅唱归家路。这里是耳朵的旅行，在这耳朵的中间。
2: 他和他在静夜相遇，共赴一场约会。
3: 你好，
0: 你好。

感谢你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 FM 九二九耳朵的旅行。今天我们一起聆听旋律当中的温暖，继续切歌下一首钟立风在路旁。

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1: 星星在闪光，星星

0: 感谢您的聆听与守候，这里是晚安新疆，这一时段用音乐陪伴到各位。
1: 那些日
0: 我们今天在旋律当中细品众生百态，
1: 思念就像
0: 这首歌来自于刘瑞琦的翻唱《原谅》，你是否也会不自觉地浮现出一段属于自己的独家故事，有着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曾在深夜里和一堆人对酒当歌，放浪形骸不问明天，但是当狂欢过后留下的不过是一个人的孤独和刻在心口无法抹去的执念，但是如果用这些来麻醉自己，终究会沉沦，与其麻醉不如学着面对。晚安新疆，继续切歌，下一首陈奕迅《我们》。

0: 观者刻意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心，待在我的歌。
1: 你以为你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2: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3: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1: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4: 我们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2: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5: 在山的怀抱里
1: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6: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2: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1: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1: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第一台。

起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果时刻，子时深夜零点。
1: 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昨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FM 九二九，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0集，
2: 渔船还在航行，很快船后海水中的红晕就看不到了。叶高这才来到刀疤渡面前坐下。
3: 我问你，究竟发生了啥事情？
2: 王之伟也凑过来，终于认出地上的尸体正是他们要找的神秘青年。刀疤渡用颤抖的手从身上找出烟来点上，并分发给叶高、王之伟、云老大等人。
4: 那个厉害的诅咒师死了，为了对付他，池先生以身为饵，英勇牺牲。对不起，我尽力了。
2: 叶高抬起手来，一拳打在刀疤渡身上，仍旧不相信支离会死。
4: 池先生料到诅咒师会在渔船出海后动手，果不其然，先生料事如神，让人敬佩。先生的计划成功了，我们联手除掉了诅咒师，先生却牺牲了。在他制定计划的时候，连自己都算计进去了。
2: 刀疤渡的逻辑有些混乱，叙事的顺序也乱了。
3: 什么计划？
2: 刀疤渡深吸一口香烟说：

0: 事情要从那天晚上说起。如你们所见，我没死。那天晚上我跳崖后被海浪冲到码头，醒过来后我潜入咱们的渔船。当晚周先生来到船上发现了我，他帮我上药疗伤，跟我说了对付诅咒师的计划，我听后答应了。
1: 然后刀疤渡仔细叙述了知离制定计划的经过，叙述了今晚上知离引出诅咒师齐鸣的事情。
0: 先生让我埋伏在甲板上，他来吸引齐鸣的注意力。齐鸣果然被先生吸引，并未发现我的存在。先生用言语挑衅齐鸣，齐鸣在那个布娃娃身上插满银针，先生却不为所动，只一个劲儿嘲讽齐鸣。当先生说齐鸣父亲后，齐鸣大惊失色，乱了阵脚，然后我趁机出手把齐鸣劈成两半。先生的计划成功了，齐鸣被击杀，先生却不行了，他不想让你们看到他的样子，于是让我把他抛入海水，他要回归大海。
1: 说到最后，刀疤渡的声音越来越小，只感觉自己对不起知离。
0: 哦，
1: 叶高木然应了一声，站起身来，抬起一脚狠狠踹在刀疤渡的身上，将刀疤渡踹倒在地，随后发疯一样朝刀疤渡扑过来，将刀疤渡压在身下，挥舞铁拳一拳拳击打在刀疤渡的头上身体上，而刀疤渡则始终没有反抗。
2: 叶哥，你别这样。
1: 王之伟连忙冲过来，从身后抱住叶高的腰，企图将叶高抱开，不让叶高继续殴打刀疤渡。云老大以及几名船员也过来，众人费力将叶高按住，拖着叶高远离刀疤渡。
3: 你为什么不早点出手，非要让我离哥被我混蛋扎成筛子才出手呢？你一刀劈死了诅咒师，你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很牛了？你为啥要把我离哥丢进海水？
1: 叶高悲愤交加，恶狠狠咒骂刀疤渡。刀疤渡躺在地上，脸上被叶高打得全都是血，却没有开口辩解。其实他出手的时机是知离早就跟他约定好的，藏在甲板下的时候，他几次都差点忍不住冲出来，却始终没有收到知离的信号，才迟迟没有动手。待最后知离朝他挥了挥手指，他才按照约定出手的。刀疤渡不反抗也不辩解，是因为他能理解叶高的愤怒。在他躲在甲板下亲眼看着知离被齐鸣虐待的时候，他心里也很不是滋味，但为了顾全大局，为了计划能够成功，他选择了隐忍，直到等待到最佳的出手时机，才发动雷霆攻势击杀齐鸣。客观来说，刀疤渡没有做错任何事，相反，他作为知离制定的计划的重要执行人，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眼睁睁看着知离被齐鸣虐待重创。如果他按捺不住提前出手，未必能保证一击必杀解决齐鸣，一旦计划失败，齐鸣有可能逃跑，那样一来再想干掉齐鸣就会更加困难。在王之伟和云老大以及多名船员的努力下，叶高渐渐停止挣扎，也不再咒骂刀疤渡。
3: 之伟，你们放开我，我不会乱来的。
1: 王之伟还不太放心，试探着缓缓松开抱住叶高的双手，见叶高果然不再乱动后，才跟云老大等人慢慢放开叶高。叶高坐在地上，接过王之伟递来的香烟，缓缓说：
3: 我还是觉得不太正确，李哥怎么可能会死？他说了，只要我跟他联手，就所向披靡，就跟一场梦一样。之伟，你说我是不是在做梦？
1: 王之伟不知该如何回应叶高，而且他自己心里头也非常难过，故而选择了沉默。叶高一根烟抽完，起身朝刀疤渡走去，众人担心他又要暴打刀疤渡，连忙冲过来，叶高却摇摇头说：
3: 我已经冷静下来了，不用担心。
1: 说罢他伸手拉住刀疤渡的手，将刀疤渡从地上拉起来，
3: 对不起啊，老杜，生我太冲动了。其实我不恨你，我只是想发泄一下。毕竟李哥是我兄弟。
1: 这是叶高第一次认真说出知离是他兄弟，也是他第一次真正将知离当成兄弟。此时叶高真的冷静了，不再像先前那样失态疯狂。他仔细回味了刀疤渡诉说的知离的计划，思索了计划的种种环节，意识到知离的用心良苦。冷静归冷静，但叶高依旧觉得这一切都不那么真实。在他看来，智计无双、算无一策且近乎全知全能的知离是不应该死的，至少不应该死在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诅咒师手里。哪怕知离当真会死，叶高也认为知离应该在跟鏖战那种顶尖的存在对战的时候战死。知离出事对叶高而言是失去了极其重要的人，叶高不禁懊恼。自从入世结交知离以来，他顺利得到御鬼之能、化神之能、炼妖之能和捕风之能，狼牙王家的落雷之能也为他所用。然而他空有一身神通，却没能救下知离，甚至在知离与诅咒师齐名的对决中，他压根没有帮上任何忙。
3: 李哥没有跟我说这个计划，是因为他担心对手会制作出以我们三个为原型的傀儡玩偶，那样子的话我们三个都就废了。唯独只有刀疤渡，齐明一定会以为刀疤渡死了才会将之虎视掉，而黎哥则恰巧利用刀疤渡来完成了这个计划。
1: 的确，在知离制定的这个计划中，刀疤渡是最佳人选。除他之外，叶高、王之伟以及知离自己都已经被诅咒师齐明分别按照他们三个为原型制作出了傀儡玩偶。而齐明有这三个傀儡玩偶在手，在与三人对战的时候掌握了绝对的主动。毕竟他们三个谁都没法保证能够在齐明拧下三个玩偶的脑袋前解决他。刀疤渡点点头。
0: 我理解，叶先生，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赤先生是我老杜见过的最不平凡的人。
1: 见叶高与刀疤渡握手言和，众人这才放下心来。云老大和王之伟也凑到刀疤渡和叶高身边，蹲下一根接一根抽烟。
3: 唉，原来我们追查了这么久的家伙根本就不是东海齐家人，而是诅咒师一门的齐明。
1: 叶高看到齐明身上掉落的按照他和王之伟的形象制作而成的两个傀儡玩偶后，终于理解了知离的良苦用心。知离担心对手早就制作了以他们三人为原型的傀儡玩偶，不愿让他和王之伟涉险，才会与刀疤渡来完成这个计划。如果躲在甲板下参与计划的是叶高，叶高不一定能像刀疤渡一样果断地完成任务。一来他不忍心看到知离被齐明伤成那样，很可能会提前出手；二来齐明身上带着用他形象为原型制作的傀儡玩偶，他出手的时候齐明完全可以对那个玩偶做出反击，那样一来他将受到与玩偶一样的伤害，从而难以完成计划击杀齐明。捋顺了知离的计划后，叶高由衷赞叹知离的计谋。
3: 还是离哥想的周到，要对付诅咒师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么做。可是他怎么连自己都算计进去了？
1: 如果计划的一开始知离等人没有按照诅咒师齐明的引诱来到公海上，那么齐明很可能根本就不会现身，那样一来知离、叶高他们就无法对付齐明。如果知离提前将计划说明，叶高、王之伟很可能不会答应他制定的计划，那样的话也难以解决齐明。如果叶高和王之伟参与计划，则可能因为齐明已经制作出以他们三人为原型的傀儡玩偶，而导致三人同时遭受诅咒之术的伤害，甚至可能直接团灭。知离制定的计划看似并不复杂，但真正执行起来则充满了不确定性。 有可能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导致计划失败，满盘皆输。好在刀疤度足够隐忍，好在知离与之配合的天衣无缝，好在齐明走的每一步都在知离的算计之内。
3: 老杜，离哥又没有说过齐无缝是何许人？
1: 刀疤度摇摇头，
0: 制定计划之初，知先生并没有提到齐无缝这个人，他只说由他负责吸引诅咒师的注意力，并在时机成熟的时候用挥动手指作为信号，让我把握机会出手击杀对手，其他的他都没怎么细说。
1: 叶高点了点头，
3: 就没有我离个不知道的事情。他知道齐无风齐明父子的秘密也不足为怪。
1: 叶高之所以知道齐无风齐明的事，是因为刀疤度在之前的叙述中仔细说明了知离与齐明的对话，说明了知离提起齐无风后齐明的震惊与失态。
2: 尸体怎么处理啊？
1: 叶高起身拎起齐明的一半尸体，一把丢进海水，
3: 让他给我离个陪葬。
1: 随后叶高又把已经被刀疤度剁碎的齐明的尸体纷纷丢进海水，并将齐明制作的以他和王之伟为原型的傀儡玩偶交给王之伟，让王之伟放到背包中，捡起身上插满银针以知离为原型制作的傀儡玩偶后，叶高将玩偶身体中的银针一根根拔出，把银针丢进废物桶，然后温柔地抚摸手里的玩偶。
3: 诅咒使齐明已经死了，诅咒指数解除了，这个娃娃我来保管吧。
1: 说罢叶高将手里的娃娃揣进衣服中，这样一来他会感觉离哥还跟他在一起。
4: 那个叶老板，你们要找的那个什么诅咒师已经死了，咱们不用继续往东走了吧？
1: 叶高点点头，
3: 嗯，大刀回复吧。侍卫，咱俩杀人走。
1: 叶高要杀的是金陵阮家的阮长歌。
0: 叶高，算我一个，齐明是阮长歌的手下，阮长歌授意齐明杀了我兄弟，我要找他报仇。
1: 刀疤度开口道，他嘴上虽然在说是要替杜三刀报仇，心里想的确实要为知离报仇。叶高没有拒绝刀疤度的入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而且他并不确定阮长歌还有没有别的底牌。叶高这才理解为何之前的时候知离会那样评价阮长歌，为何

0: 足尖一点，自船筏飞到海面上，迅速捞起支犁，拎着支犁破碎不堪的衣服，身形一动，一把将支犁拎回船筏。小小的船筏上立马显得有些拥挤。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2: 陕西历史博物馆出土十二赤金走龙，如今馆藏仅存六条，失窃之谜至今未解。成语叶公好龙背后历史原型的真实经历颠覆认知，古籍屠龙之际千年世家隐秘，唐代金龙遇见祭祀传说，诸多文史谜题一一揭晓。每天零点到次日一点，锁定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听屠龙之辈，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3: 一起品尝的是椒麻。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4: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5: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6: 现在播报。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7: Radio Plus
0: Radio Plus，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0: 阴晴冷暖早知道，最新天气我来报，九二九半点气象。
1: 九二九
2: 半点气象，
3: 九二九半点气象，一起来关注天气变化。首府乌鲁木齐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9度，东南风3到4级。
4: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5: 乌鲁木齐的秋天是不声不响的，红山公园的叶子还绿着，只有树梢上几片黄的小心。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江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电波在梦传千里，墨香画韵入万家。左耳聆听红尘事，右盼细品古今茶。 FM 929长篇联播。

0: 纯金打造、形态各异的走龙有何用意？庄子《列玉寇》中记载的屠龙术是否当真存在？六大世家身负玄奇秘术，于历史暗影中悄然传承。他们见过蛟龙过江的异象，守护着金龙玉简的真相。是谁在追寻失落的赤金走龙？又是谁即将揭开笼罩千古的迷雾？欢迎收听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一同踏入这个隐藏在现实背后的秘术世界。
1: 第171集，
2: 看着支离破败的身体，快要消散的魂魄，郭玉蝉

0: 心中感慨不已，实在没有想到自己刚来到公海就救起求他出海的芝离。芝离的身体几乎没有任何反应，整个人陷入重度昏迷，大量的失血，一身的创伤，再加上鲨鱼的撕咬，着实击垮了这个铁骨铮铮的男儿。郭玉蝉将昏迷的芝离扶着，让芝离坐起身来，而后他伸出一双手抵在芝离满是伤口的后背上，开始为芝离灌入灵力。
1: 放心，郭某在此，没有人能伤你了。以你的能耐，谁能把你伤成这样啊？
0: 足足为芝离灌入了几十分钟的灵力过后，郭玉蝉终于感觉到芝离这副躯体传来的回应。正如郭玉蝉所说，他已经将芝离从死亡线上拖了回来。
1: 哇！
0: 长出一口气后，郭玉蝉擦了擦额头的汗水，感觉有些脱力。尽管他灵力深厚，实力强大，却也只能做到这种程度，勉强保住芝离这条命。若要帮芝离疗伤，帮助其痊愈，郭玉蝉可没这个本事。至于日后芝离能恢复到什么程度，郭玉蝉就更说不好了。身为武昌法师，他本就不擅长治病救人。取出随身携带的创伤药，郭玉蝉小心翼翼将创伤药涂抹在芝离的全身。就在他快要涂完药的时候，发现芝离的眼皮有了少许的反应。他看到芝离缓慢地艰难地睁开眼睛，然而在看到这双没有任何的光彩，甚至都无法聚焦的双目的时候，他彻底震惊了。
1: 先生，您失明了？
2: 谢。
0: 只断断续续说出这两个字，芝离再次陷入昏迷，无力地瘫倒在船筏上。郭玉蝉无法想象芝离究竟遭受了什么样的伤害才会变成这样。在见到身受重伤的芝离之前，郭玉蝉一直以为像芝离这种人是不会受伤，更不会陷入绝境的。然而现在郭玉蝉却发现，其实芝离也是人，并非全知全能的主神。有一点郭玉蝉非常确定，那就是如果郭玉蝉没有跟随在前头的渔船后面，没有捞起芝离，那么芝离必将葬身鱼腹，尸骨全无。看着芝离俊美的却因疼痛而有些变形的脸庞，郭玉蝉只感觉有些心疼。
1: 先生，你怎会落到这种田地啊？
0: 昏迷中的芝离自然无法回答他，他也不知道渔船上芝离与齐鸣交手的经过，自然想不通为何芝离会受这么严重的伤。芝离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但要完全清醒过来还不知得多长时间，要恢复其巅峰实力只怕更是遥遥无期。郭玉蝉重新摇动船桨，继续往东航行，然而茫茫大海之上早已不见之前那艘渔船的踪影。毕竟他给芝离疗伤的时间有几十分钟，渔船已经驶出去很远了。他只知道他要跟踪的渔船是一路往正东方向航行的，所以他看了看指南针，朝着正东滑动小船，想要尽快追上。因为他答应了芝离要保护好叶高，而叶高应该还在那艘中型渔船上。不过只滑动了十几分钟，他就看到前方出现目标渔船的影子，而且对方还是朝他这个方向航行的。
1: 怪了，这艘船一直在往东走，现在怎么掉头往西走了？
0: 郭玉蝉感觉有些意外，迟疑了几秒钟后，他也撑着小船调转方向，转而往西方，也就是他来时的方向航行。往西航行的过程中，郭玉蝉注意到身后的渔船保持着匀速，同样在往西行进，因此他判断叶高所在的渔船是准备打道回府了，而且对方调转方向往西走，很可能跟芝离有关。郭玉蝉也保持着匀速航行在渔船前面，这个距离刚好能不被渔船发现。就这样，郭玉蝉撑着小船载着芝离航行在前面，渔船跟在后面，双方保持着几乎一致的速度，一前一后行驶着。又看了看身边还在昏迷的芝离， 郭玉婵

0: 不禁生出几分不安。
1: 知先生让我来此是为了保护叶高，如今叶高兴许没遇到危险，但先生却身负重伤。难道前方还有强敌在等待着？
0: 继续航行了一阵子，郭玉蟾忽然发现前方不远处的海面上漂浮着一艘小艇。这艘小艇对他而言并不陌生，之前他撑着小船往东跟踪前方渔船的时候，正是有人驾驶这艘快艇迅速从他身边不远处经过，并停在支离掉落的渔船附近。随后他看到一道人影飞身上了渔船，再然后渔船继续前行，无人驾驶的快艇则留在原处。看到这艘小艇后，郭玉蟾偏移了航线，转而迅速撑着船筏朝快艇靠近，不多时就来到快艇旁边。然后郭玉蟾抱着支离飞身来到快艇上，对着快艇操作一番，快艇熄火多时的马达重新运转起来。郭玉蟾调整了快艇的方向，让快艇向着西北方航行。在快艇刚驶出去没多远的时候，郭玉蟾飞身返回自己撑来的船筏上，目送快艇远离。
1: 知先生，郭某也只能这样了，前方或许还有强敌环伺，就让这艘小艇载着你远离是非之地吧。按照小艇上剩余的油量，断然无法将你带到陆地上，但如若能够顺利渡过难关，保住叶高，我会沿着这条航线去找你的。在那之前，你就自求多福吧。
0: 他并不想这么做，但他没有办法，因为作为强大的修行者，他已经预感到前方还有强敌在等待，他总不能撑着这艘小的可怜的船筏载着昏迷不醒的支离前去迎战。无奈之下，他只能把支离放在快艇上，并随手打捞起两条块头不小的鱼，将鱼敲死之后，用鱼身体的自重压住快艇的油门，以维持快艇能够在燃料耗尽之前保持同样的速度朝西北方航行。郭玉蟾记下经纬仪上显示的经纬度，记下支离所在的快艇上剩余的油量与快艇行进的速度，大致推算出昏迷状态的支离在那艘快艇上的航行路线，这是为了带他助叶高渡过难关后再去沿航线找寻支离，虽然他没有多少把握一定能找到支离。
1: 先生，愿你吉人自有天相，郭某只一介修行者，实在分身乏术，如果照顾你就无暇顾及叶高，要保护叶高就只能先让你在海上漂着。如果前方真有强敌等待，一会儿会守在正西的必经之路上，我让那艘快艇载着你往西北方走，应该能够规避风险。
0: 南京城夫子庙，繁华的秦淮河畔，虽然已经是后半夜，但长歌酒吧中依旧灯火通明，年轻的男女在这里肆意挥洒着青春，伴随着劲爆酣畅的音乐扭动着身体，在酒精的作用下，陌生男女亦可以贴身热舞，暧昧而激情。 V888 包间中，金陵阮家的家主，这家酒吧的老板阮长歌正在一众美女的服侍下品尝着美酒，他虽早已被叶高废掉修为，却丝毫不影响他及时行乐的心性。忽然间，半眯着眼的阮长歌猛然睁开双眼，眼中射出一道金光，醉意全无，随后他挥了挥手，身边穿着暴露的美女们很识趣地离开包间。然后一道身穿宽大黑袍的人影来到包间门口，径直走进来，不等阮长歌招呼，便自顾自坐在阮长歌对面。
1: 齐无锋的儿子死了，在公海上。
0: 阮长歌点了点头，端起酒杯，笑嘻嘻对来人说：
2: 嘿嘿，老戴，喝点呗，这可是我托人从。
0: 来人正是戴季灭。戴季灭打断了阮长歌的话：
1: 你就不问问支离等人的伤亡情况吗？
0: 阮长歌放下酒杯，露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连忙说道：
2: 对呀，嘿，老戴，你看我这记性，你不说我都差点

0: 想忘了，不过我怎么感觉根本不需要问呢？虽然诅咒师齐明在朱驾元的配合下获得了知礼叶高和王之伟三人的精血，并以他们的精血制成三个傀儡玩偶，但是就凭齐明，哼，还不配做知礼的对手。
1: 戴季灭却摇摇头，深陷的眼眶中露出一缕幽光。
2: 恰恰相反，齐明的确在知离的算计下被人砍成两半死透了。不过知离也好不到哪儿去，若不是那家伙的出现，知离已经被鲨鱼分食了。
1: 阮长歌脸色微变，终于严肃起来问，
0: 那个人是谁？
2: 皮肤白皙，五柳长须，似乎是川蜀那边的武昌法师，此人实力强大，在奄奄一息升级全无的支离落入海水，引来众多鲨鱼分食的时候，那人出手驱散了鲨鱼群，将支离救起，之后又把支离放到齐明开过去的那艘快艇上，让快艇载着支离走了。
0: 哎，原来是他，郭玉蝉。叶高和知离在川蜀的时候曾经与此人有过密切接触，从探子传回来的信息看，郭玉蝉跟知离的关系很不寻常，似乎郭玉蝉听命于知离。可是啊，郭玉蝉乃川蜀武昌会的当家人，又怎会为知离做事？老戴，知离现在何处啊？
2: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谁知道那艘快艇载着知离去了何方？
0: 你刚才说知离落水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就算他被郭玉蝉救起来，他的一身伤势也无法在短时间得到有效治疗恢复实力吧。你说之后郭玉蝉将他放在快艇上，让那艘快艇载着他走了，为什么不动手？
2: 正因为知离身受重伤。阮老板，你不是想让我对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人出手吧？
1: 阮长歌微微一愣，心里却在暗骂，
0: 戴季灭，你给我装什么？你一旦错过这次机会，怕是再也没机会对付知离了。
2: 还有，你给我指定的目标是叶高、知离、王之伟，没有提过郭玉蝉。那时候叶高和王之伟还在渔船上，我的人自然要盯着他们，难道还要去追一个跟死人无异的知离吗？阮老板，你应该知道我戴季灭从不趁人之危。
0: 好，很好，非常好。
1: 阮长歌连续说了几个好后，严肃的脸上露出浮夸的笑容，转而说道，
0: 老戴，我自然知道你有你做事的原则，行了，去忙吧。
1: 戴季灭站起身来，连个招呼都没打就转身离开包间。在戴季灭离开后，阮长歌的表情变得很复杂。
0: 戴季灭，你把我的计划打乱了，完全打乱了，这么一来齐明岂不是白白牺牲了？唉，戴季灭，你太自负了，根本不知道知离的厉害。知离就好比那九命的妖兽九婴，只砍下他八颗脑袋，他一样能够满状态复活。这场对弈本来是能轻松取胜的，除掉知离以绝后患，叶高和王之伟难成大器。可是一盘好棋让你戴季灭给老子走废了。
1: 知离所料不错，诅咒师齐明是阮长歌的手下，叶高等人从四川来到南京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都在阮长歌的掌控内。中山大道上的梧桐树妖，天王府不系州下的厉鬼李昭寿，台州打来电话冒充东海七家人的齐明，以及叶高他们跑到舟山出海后发生的种种，都是这个看似酒囊饭袋一身肥肉的300多斤的胖子在操控。金陵阮家的实力 在六大世家中简直不值一提，家主阮长歌的能耐甚至都比不过如今长安李家的代家主李宗鹏。不过阮长歌的可怕之处可不是他们家族的力量或者他自身的修为，而是他经营多年笼络起来的一群能人异士，比如诅咒师齐明，比如邪道高手戴季灭，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执子黑白，操纵全局，这就是阮长歌的能耐。阮长歌一早就制定了周密的计划来对付叶高、知离等人，哪怕他死了，他制定好的计划仍旧会按照预定轨迹继续执行下去。也正因为知离察觉到这一点，所以那天晚上知离孤身来到长歌酒吧会面阮长歌的时候，并没有出手杀掉阮长歌。然而如今阮长歌赫然发现这个棋局的发展变化有些失控了，或者说失控的是其中一枚最厉害的棋子戴季灭。
0: 是啊，我虽然做了种种布置，留下诸多后手，却忽略了一点，人性。哎，戴季灭这人太高傲了，他根本不屑于落井下石，没办法完全按照我的意志来配合执行计划，从而致使计划执行中出现了偏差，搞成现在这个样子。想来知离已经脱离我们的视线范围，难办了。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不正因为如此，事情才变得更加不确定，这场对弈才更加有意思了吗？未知的结果总能给人带来更多的快感。知离，这么多年以来，你是第一个让我这么感觉到兴奋的人，咱们就看着谁能笑到最后。哼，好戏才刚刚开始。
1: 阮长歌想到这里，脸上原本复杂的表情变成了简单的笑。是啊，他应该笑得出来，毕竟他也是第一个将知离逼上绝境的人。公海上，云老大的渔船正在返航，叶高和王之伟并肩站在甲板围栏前默默无言。此次他们从舟山出东海来到公海上，本是想找寻熟歌岛所在，结果却发现所谓的熟歌岛应该根本就不存在，因为跟他们提及熟歌岛的人压根不是东海七家人，而是诅咒师一门的齐明。现在齐明已经被刀疤肚劈成两半，抛入海水喂了鲨鱼，叶高他们自然没必要继续在公海上找寻那虚无缥缈的熟歌岛，而是返航回陆地，尽快回南京，找到这一系列事件的始作俑者阮长歌，并宰了他，为知离报仇。之前叶高本打算放过阮长歌，因为那时候叶高还没有意识到阮长歌当真是这些事件的幕后黑手。其实不光是叶高，王之伟也没想到几百斤的死胖子阮长歌会有如此城府，就连智计无双的知离都没能完全确定阮长歌的能耐。在公海上航行了几个小时，天已经蒙蒙亮，刀疤肚正坐在甲板上，用一把餐刀一刀一刀切下船员们打捞上来的新鲜海鱼，正如叶高他们第一次见到他之时那样。知离出事之后，这艘渔船上的气氛变得压抑凝重，船员们各自回到工作岗位忙活自己的活计，健谈的云老大也不再跟王之伟、刀疤肚调侃，叶高则呆呆望着手里的布娃娃，这是齐明按照知离的形象为原型制作的傀儡玩偶。齐明死了，诅咒之术随之解除，玩偶的面部很好看，神似知离的轻视容颜。
3: 那离哥真好看。
1: 叶高不禁说出这么一句没头没尾的话。王之伟听到后也不知该如何接话，只拿出香烟递给叶高。这几个小时中他们已经抽了三包烟。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悬疑奇幻广播剧《屠龙之辈》，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精彩不间断。9月1日起，每天17点至18点与您相约，毕淑敏最新长篇小说《昆仑约定》，在书香里遇见昆仑风骨，在对话中读懂生命坚守，在声音中传承赤诚信仰。每天0点至1点，屠龙之辈准时上线，带您解锁千年龙文化秘闻。 FM 九二九长篇联播，每天与您准时相约，期待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们，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一天的精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感谢发射台节目传输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我们早上7点再见，晚安。

0: 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淡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Mix FM 1039温馨提示：就像爱自己一样，关爱老人，爱护幼小。
1: Mix FM。
2: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0: 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暗淡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Mix FM 1039温馨提示：就像爱自己一样，关爱老人，爱护幼小。
1: Mix FM。
2: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九四九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1: 打开 Mr. Fan， 除了最新华语流行，
2: 从哪里开始？也不嫌太迟。
1: 还有最 hit 的英文新歌。Mix FM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
3: Mix FM 103.9，打开耳朵，好好听歌，请你开麦，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那个执着的、纯粹的、属于自己的灵魂。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来自于梦染少年，还有这个张碧晨、你也，还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及李玖哲、不只是场梦。愿这些歌曲把所有的力量送给你，让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成真。一起开始聆听最为精彩的这个小时的好音乐。
4: Mix FM 103.9，全程都在听，你呢？

0: 大家好，我是居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 Mix FM 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Mix FM 1039。Mix FM。
1: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更多好音乐都只在 Mix FM。

0: 中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淡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Mix FM 1039温馨提示：就像爱自己一样，关爱老人，爱护幼小。
1: Mix FM，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Mix FM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1: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更多好音乐都只在 Mix FM。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1: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更多好音乐都只在 Mix FM。

0: 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暗淡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Mix FM 1039温馨提示：就像爱自己一样，关爱老人，爱护幼小。
1: Mix FM。
2: 打开 Mix FM， 除了最新华语流行。
3: 从哪里开始？也不嫌太迟。
2: 还有最 hit 的英文新单。Mix FM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
4: Mix FM 1039，打开耳朵，好好听歌，请你开麦，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那个执着的、纯粹的、属于自己的灵魂。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来自于梦染少年，还有这个张碧晨、你也，还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及李玖哲不只是场梦。愿这些歌曲把所有的力量送给你，让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成真。一起开始聆听最为精彩的这个小时的好音乐。
5: Mix FM 1039，全程都在听，你呢？

0: 大家好，我是居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 Mix FM 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Mix FM 1039。Mix FM，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这项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Mix FM 1039，天天微公益，爱自然等于爱。

0: is Xinjiang Mix FM 103.9.
1: Mix Music Only. 您正在收听的是 Mix FM 103.9. Mix FM 新疆音乐广播，给你更多好音乐。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1: 打开 Mix FM， 除了最新华语流行，
2: 从哪里开始？也不嫌太迟。
1: 还有最 hit 的英文新单。Mix FM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
3: Mix FM 103.9，打开耳朵，好好听歌，请你开麦，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那个执着的、纯粹的、属于自己的灵魂。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来自于梦染少年，还有这个张碧晨、你也，还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及李玖哲、不只是场梦。愿这些歌曲把所有的力量送给你，让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成真。一起开始聆听最为精彩的这个小时的好音乐。
4: Mix FM 103.9，全程都在听，你呢？

0: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 Mix FM 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Mix FM 1039。Mix FM，
1: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Mix FM 1039，天天微公益，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0: 大家好，我是鞠红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 Mix FM 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Mix FM 1039。Mix FM。
1: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更多好音乐都只在 Mix FM。

0: 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黯淡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Mix FM 1039温馨提示：就像爱自己一样，关爱老人，爱护幼小。
1: Mix FM。
2: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1: 打开 Mix FM， 除了最新华语流行，
2: 从哪里开始？也不嫌太迟。
1: 还有最 hit 的英文新歌。Mix FM 103.9，给你更多好音乐。
3: Mix FM 103.9，打开耳朵，好好听歌，请你开麦，放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和那个执着的、纯粹的、属于自己的灵魂。那在这一个小时当中，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来自于梦染少年，还有这个张碧晨、你也，还有萧亚轩、最熟悉的陌生人，以及李玖哲、不只是场梦。愿这些歌曲把所有的力量送给你，让所有的梦想都能够成真。一起开始聆听最为精彩的这个小时的好音乐。
4: Mix FM 103.9，全程都在听，你呢？

0: 大家好，我是鞠鸿川，在这里衷心的祝愿 Mix FM 1039收听长虹，更多好的音乐就在 Mix FM 1039。Mix FM。
1: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0: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1: 好生活不用太复杂，好广播不用听废话，更多好音乐都只在 Mix FM。

0: 天空没有星星照耀，它会暗淡无光；人间没有温情搀扶，它会萧萧落幕。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Mix FM 1039温馨提示：就像爱自己一样，关爱老人，爱护幼小。
1: Mix FM，
0: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Mix FM 1039天天微公益，爱自然等于爱。

is Xinjiang Mix FM 103.9. Mix Music Only. 您正在收听的是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 Mix FM 1039天天微公益，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彩节目正在直播，全天候资讯，全方位服务，欢迎收听949交通广播、1074维吾尔语交通文艺广播、929文化旅游广播、1039音乐广播。有温度的广播，有故事的音乐，更贴心的服务，我们一路同行。同步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听得见的广播，看得见的精彩。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0: 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1: 右转拥抱山川河流，
3: 在山的怀抱里
0: 关注生活，从不缺席。
4: 正在直播的百姓热线，
1: 即刻播报，永无延时。
0: 信号全面覆盖城市热点，让你的每一个起点皆为中心地带。四通八达 FM 九二九
5: Radio Plus
0: 占领城市最中心，听见新疆最强音，新疆融媒体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0: 朝露微凉，晨光渐起，新的一天开始了。新疆广播电视台929文化旅游广播为您准备了一天精彩节目。七点，嗨，早上好。八点，这里是新疆。九点，百姓热线。十点，玩转新疆。十一点，同城转转。十二点，你好，知识家。十三点，来萨来萨。十四点，爱车有话说。十五点，优选百分百。十六点，嘻嘻哈哈杂货铺。十七点，长篇联播。十八点，朝更新疆。十九点，拜托了晚高峰。二十一点，令人心动的文字。二十二点，耳朵的旅行。二十三点，晚安新疆。零点，长篇联播。
1: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南疆的秋来得慢，巴音布鲁克的草原还大片大片绿着，开都河九曲十八弯，水面上映着云，也映着刚染上的一点秋色。帕米尔高原上，金草滩青黄相接，穆士塔格的雪峰安静地白着，博斯腾湖边红柳刚刚泛粉，细细碎碎的花穗，风一过就轻轻摇。新疆的秋，从北往南，从高往低，一步步走，不急的。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查。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清晨的空气总是格外清新，仿佛能洗涤掉昨夜的尘埃。深呼吸，感受这份宁静，愿这份从容与自信伴随你度过美好的一天。

人与人之间最奇妙的就是缘分，有些人陪你走一程，有些人陪你过一生。无论身边是谁，都请珍惜这份相遇，用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生活，你会发现处处都是惊喜。

有时候沉默比言语更有力量，当你觉得委屈或者疲惫时，不妨给自己一点独处的时间，让音乐代替诉说，让时间给出答案。愿你在新的一天内心丰盈，无惧无畏。

0: 听见的只是城市车水马龙，
1: 你听到的是城市的脉络律动，
2: 城市大数据，九二九
0: 左转奔向垂涎美食。

下班路上一抬头，看见夕阳把叶子的边儿打亮了，心里忽然就静了下来。烤馕的香气还是热乎乎的，风一吹散到街对面去了。往城外走，将布拉克的麦茶地铺得老远，天山在远处拦着，秋天还没站稳脚跟，但我们已经替你听见了他的脚步声。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929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Hey,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1: 起床，洗漱，运动。阅读，你需要一份专属歌单陪伴。嗨，早上好，你的专属歌单来了，请

嗨，各位早起的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每天清晨为你送上的早安歌单，我是夏天。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保持好奇心，保持对未知的期待，你会发现每一天都充满了奇妙的感觉。

0: 小心，怕我再想起
1: 我们都在借时光成长，借岁月沉淀。不要着急，不要慌张，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只要你在路上，就没有到不了的远方。带着这份从容，去拥抱今天的阳光吧。

今天为你准备的早安歌单就是这些了，稍后时间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夏天，明天见。

0: 现在是中国时刻晨时早上八点。
1: You are listening to，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二九。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FM 92.9 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 Radio Plus Radio Plus。
2: 喀纳斯的湖水还是夏天的颜色，白桦林只黄了一点点，像被谁拿笔尖蘸了蘸，轻轻点了一下。和睦的晨雾，薄薄的，炊烟升起来，两样东西缠在一起，分不清谁是谁。那拉提的草原绿着，只是绿的没那么使劲了。坡顶上泛出一层淡金，像落了一层薄薄的光。风从车窗缝里挤进来，凉丝丝的，秋的意思就这么到了。新疆广播电视台 FM 九二九文化旅游广播，带你去听见新疆秋的美。
3: 当秋瓷壁画遇见 AI 光影，当坎儿井的清泉流淌进云端，丝路视听6.0加以科技为笔，续写西域传奇。从电视到 5G 智媒，从单一视听到弹幕互动，变的是载体，不变的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初心。此刻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新媒体客户端，点击视频，点击听广播，找到929文化旅游广播，长按图标将929添加到桌面，随时快速进入频道，搜索新疆，沟通世界。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4: 一滴水从巍巍昆仑蜿蜒而下，
0: 一束光从苍茫天山直上云霄，
5: 一个声音，
4: 一个声音从四面八方的角落里升腾，在朝霞的注视中凝聚生长，
0: 汇聚成信念的力量，去拥抱每一个新疆的清晨。
4: 这里是

嗨，你好，这里是新疆轻资讯早高峰，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现在是早间的8点03分，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 FM929 正在为您直播的这里是新疆节目，我是嘉瑞。从早间8点到9点，我们将共同陪伴您的早间时光。国庆假期刚刚结束啊，今天呢也是正常的工作日，清晨的街巷、车流和早餐摊正在把城市重新带回熟悉的节奏里，愿这份熟悉的烟火气陪您把节后的状态啊慢慢的找回来。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呢乌鲁木齐是以晴好的天气为主，气温9到21摄氏度，东南风3级，空气质量良好，早晚的温差依旧很大，早上出门建议带上薄外套，中午阳光充足，暖意融融，大家通勤外出游玩记得及时的增减衣物，谨防感冒。同时呢，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一张明信片，一份包裹，连接城市与远方，穿行街巷的邮递员把信件包裹惠民睹物送到千家万户，也默默守护着这份跨越山海的传递。在这里向每一位邮政从业者